0: 运动能让我的这个手脚呢利索一点，也好让我老伴呢能轻松一些。
1: 我觉得适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这个运动啊，还真有。比方说剪豆子，剪豆子就是脑梗恢复期经典的手部的一个精细的训练，一个康复训练，而且是属于温和又安全的。一个方面呢是锻炼手部的手指头的灵活性，而且是手眼协调锻炼这方面的能力，还能刺激脑部的神经修复啊。如果在让一些轻微的脑梗的人群能够经常的剪豆子的话，练习一些的话，对他的康复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不过呢，大家做这个训练的时候要这个要注意啊，要人要放松，不要死命的去剪不起来，死命的去捏，
0: 那就容易抽筋儿了。
1: 对对对，因为你使劲儿过大了抽筋儿，然后手会酸呐、疼啊、头晕呐、麻木啊，如果有这些感觉不舒服了，就停止休息。啊，还有呢，这个训练呢，要配合握拳，我们要伸展手指的这种热身运动，家人呢也帮你按摩按摩，把它伸开一些啊，然后再去剪豆子，这就好一些。
0: 就是平时得多做这样的运动啊。
1: 对，对。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1: 恋爱心法在线。各位选手，当你们看到这个大屏幕，恭喜你们，你们已经到达了距离终点只有一公里的位置。接下来的最后一公里将决出这场沙漠越野赛最后的冠军。哪位选手能够获得沙漠越野王者的称号？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我奋力来到这里，就是要拿到第一。
3: 我要冲刺了，全都让开！看我的猴猴功，声波攻击，我才是第一！对手们也都很厉害，我要加倍小心。
4: 我们这么努力奔跑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拿第一啊。没错，我们的目的是在比赛的选手中发现微月的行踪和线索，救回绯红公主。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选手。选手们马上就要到终点了，我们跟上吧。星宝们，带我们在空中观察。
5: OK。
6: 别跑啊！你们有没有好吃？

0: 点水也行啊。
1: 还没找到第二只黑暗星宝，你可不能在这里倒下。
2: 小白狼可真是没用，还要我出来跑。
1: 快，我预感到黑暗星宝就在附近。
2: 好，去终点看看。
3: 加油！
1: 他即将获得沙漠王球。场上异变突生，穿山甲麦麦竟然一直在地下奔跑。他在终点前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不可能，不可能有人比我快，我刚才太大意了。冲过终点的是跳鼠倩倩，她在离终点近在咫尺的位置被接连超越，最终是获得了第三名。
4: 倩倩，恭喜你！
5: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 让我们恭喜麦麦获得了沙漠越野王者的称号。
2: 总算赶上了，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
1: 同时也恭喜花花和倩倩，特别是倩倩，她在终点前的精彩表演让人印象深刻。倩倩，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奖牌？
5: 为什么？为什么我都那么努力了，却还只能获得第三名？为什么？
1: 好浓烈的灰暗情绪，这是挫败的情绪。
2: 那就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5: 我好失败，我好失败啊！
2: 你这么失败，还是让我来帮帮你吧。给我上！
6: 万对变身，保护大家！
4: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8: 热情力量觉醒，
9: 爱心力量觉醒，
10: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1: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3: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放心吧，助我一臂之力。
1: 嗯，我来了。
0: 闪耀螺旋光线，马上！攻击有效，大家一起发动攻击。
2: 是的。
0: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发动！

0: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星宝闪耀，花瓣鱼。
1: 这么容易就被控制了，让我来帮你吧。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0: 倩倩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醒过来了。倩倩，
1: 黑暗跳属性房
0: 登场。
2: 原来第二只黑暗星宝在这里。
1: 很好，黑暗星宝置换激发了黑暗跳鼠体内的黑暗能量，让它现出了原形。
2: 那就给我绚丽的战斗吧。
0: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对不起，
1: 你躲不掉了。
0: 星宝闪耀，寒冰盾。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
3: 黑暗跳鼠怪弹跳惊人，而且可以随意转向。
4: 哦，不仅能转向，它还能飞。
3: 这也太夸张了。
2: 很好，这样的本领才配得上黑暗星宝的称呼。
0: 星宝闪耀，水晶钉步刺。星宝闪耀，寒冰速刀。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1: 趁现在，
0: 我来了！星宝闪耀，小牛星宝加持变身。
4: 看我的！
0: 星宝闪耀，牛角秋龙。
3: 大

0: 这次算你们走运，看来我还要找到更多的黑暗星宝。<笑>再见了！
1: 有人逃跑了，黑暗星宝被微月掳走，倩倩进入了沉睡状态。我们先把倩倩送回服装店看护，接下来必须尽快打败微月，救回黑暗星宝。接下来，微月会去哪里呢？
2: 爱推卸责任的海豹糖糖，微月在沙漠越野赛上从跳鼠身上找到了第二个黑暗星宝。那接下来他会去哪里呢？
3: 没有一点微月的线索，找他就像大海捞针啊！
4: 上次把那家伙捉住，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5: 说到大海，上次微。

0: 逃走前，我听到他说最讨厌咸乎乎的海水，难道他要去大海吗？
1: 很有可能，他大概率会去距离上次沙漠最近的海边。最有可能是这里。
2: 那还等什么？我们立刻出发。
1: 阿寨、杨护卫，就拜托你们看守基地，照顾昏迷的飞鸿和倩倩了。
3: 我们一定看好基地，你们放心吧。
4: 一路小心，小姐，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5: 星宝冰山，
1: 彩虹护卫队出发，目的地大海。
3: 最讨厌咸乎乎的海水，还有海草。
2: 你就不要发牢骚了，快出发找黑暗星堡吧。
6: 欢迎光临我的寿司店。
7: 最喜欢你的大师的寿司了。
4: 寿司，我要吃，我要吃。
2: 你变成小白狼就只知道吃了。
1: 对不起，撞到了你，不过是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所以主要是你的责任。再见。
4: 你说什么？刚才撞我的家伙在哪儿？我要好好吃寿司。是我先到的。
1: 不对，明明是我先到的。
4: 是我，是我。
6: 不要争，不要争，还有位置。
4: 这个，这
1: 不会就是我的。
6: 我的珍藏杯碟。
1: 对不起，海獭大师。不过这都是小白狼的责任，要不是他和我抢座位，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您说对吗？
6: 真可爱，你说的没错。
4: 把责任都推给我，我真生气了。但是要不是海豹糖糖先惹我生气，我也不会和他抢座位，所以他糖糖负责，您说对吗？
6: 这个也很可爱，你说的也不错。
1: 是小白狼的责任，
4: 是糖糖的责任，
1: 是小白狼，
4: 是糖糖的责任，
1: 是小白狼的责任。
6: 这次我原谅你们了，下次别再犯就行了。
4: 谢谢你，
1: 谢谢你大师。
4: 刚才卖萌过度，眼睛闭不上了。
1: 你好，海獭大师，打扰了。
0: 你好。
6: 你们好啊。
4: 彩虹公主，他们怎么来了？啊，
1: 是小白狼。你今天很忙。
4: 谢谢大家。
2: 我们来调查温月的行踪，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他？
8: 我刚才见过和他体型很像的。
2: 彩虹，你推测不错，温月果然来大海了。
4: 糟了，在海边是被看到了。
8: 不过他的头是团海草。
2: 海草？那是什么生物？
4: 没被识破。眼睛还合上了。吃块寿司庆祝一下。我的寿司。
1: 谁叫你不早吃，所以责任在你。
4: 站住，还我寿司。抓到你了。我的寿司。
1: 还有一个，过来拿呀。
4: 我生气了，这次不会被你耍了。这次是真的寿司。真是太好吃了。
2: 注意下面。灰暗能量护体。
9: 这样你就能在海里呼吸了。
2: 小白狼，我来救你。
4: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没事，就太好了。

0: 妈妈，
1: 糖糖，快向小白狼道歉。它不像我们海豹能潜水游泳，这次差点出现生命危险，你知道不知道？
2: 海豹妈妈，别太生气，糖糖知道自己错了。
3: 我是有错，可责任还是在小白狼。要不是他追得急，我也不会跑到海里的。
4: 责任不在我，
1: 就是
4: 推卸责任的灰暗情绪。
0: 灰爷，你自己出现了。
5: 糖糖，让我把你变得更强大吧。
1: 糖糖，糖糖，
5: 小心，彩虹公主一定会救回糖糖的。
3: 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6: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1: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1: 怎么这么轻易就被控制住了？
2: 我的身体适合在大海里行动，你非要让我在陆地战斗，责任都在你！
1: 又把责任推给别人了。好吧，我帮你到大海里去。星宝置换，黑暗跳锁，弹力跳跃。
3: 等等，我还没回暗护体呢。
1: 最讨厌咸乎乎的海水了。果冻海豹，让我看看你在海里多厉害。
0: 大家小心，星宝闪耀，绿花盾。再看我的旋转冲击。白云，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别太嚣张，星宝闪耀，水晶。

0: 奇怪，它好像能感知到每个方位的动向。我想起来了，海豹能用胡子感受到物体运动产生的水波。我有办法了，小龙星芒助我一臂之力，心灵力量觉醒，彩虹公主，小龙星芒加持变身，看我的！
1: 我先休息一会儿，小龙加油！星宝闪耀，水龙战斗，哇！

宝闪耀寒冰盾。

0: 疼疼疼疼！
1: 是妈妈的声音。
2: 责任不是我，我只是没注意。
3: 真对不起，糖糖给您添麻烦了。
1: 原来是妈妈一直在帮我扇后帽，而我总在逃避推卸。妈妈，对不起。
0: 糖糖，
1: 对不起，妈妈，我不会再推卸责任了。我。
4: 推卸责任情绪被战胜，勇于面对情绪，收集完毕。
5: 不过这次混乱的责任不全在糖糖，还有魏月，可还是让他跑了。
6: 这次魏月没有找到黑暗星堡，应该会继续在大海里寻找。
7: 那我们就好好追踪，在海里找魏月，怎么也比大海捞针容易吧？
5: 没错。
8: 表现欲超强的电摇摇摇，
9: 是你偷吃的，
10: 是你偷喝的才对。哎，
11: 停下停下，船员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你们在吵什么？
9: 兰克船长，我在餐厅吃早餐，一转身面包就不见了。那里除了我只有他，一定是他偷吃的。
10: 我的红茶也不见了，那里除了我只有他，一定是他偷喝的。
9: 是你偷吃，
10: 是你偷喝。哎，
11: 好了好了，听你们的口气都不像在说谎。哎，那还有谁能悄悄拿走呢？难道是传说中的白色海怪？
10: 真会开玩笑，这世界上哪有海怪啊？
11: 就算是海怪偷吃的，我也会抓到他。可算走了，终于可以吃饭了。
9: 怎么全是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好想吃软乎乎、香喷喷的包子呀！
12: 就别抱怨了，吃完赶快去找黑暗星堡吧。
9: 我好倒霉，吃不好，喝不好，还要去海里找星堡。
11: 快给我拉，就在集装箱后面，快点
9: 儿！又被发现了。
12: 灰暗能量，水下变身。
9: 多亏了你，可以在水里呼吸了。这个身体太不好用了，而且还不好看。
12: 别挑三拣四的了。
13: 原来这个魔法，大家就可以在水里自由的呼吸了。
6: 哇，海陆，有你的飞船作为我们在海里的前进基地，真是帮了大忙。这飞船既能上天又能入海，果然厉害。这样大家就可以专心寻找魏月。
14: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我炫耀，这飞船还有很多功能呢。比如说，
13: 快来看，快来看，那边的景色好漂亮啊！
14: 我还没说完呢。
6: 海陆，我们也去看看吧。
14: 真是的，别忘了我们还有正事。
9: 不好了不好了，摇摇又要快奔向灰了。
1: 三小会有那么可怕吗？还有摇摇是谁啊？嘿嘿，
15: 摇摇就是我，我就是电摇摇摇。
16: 我是电摇摇摇，聪明美丽又调皮，陆地上来的朋友，有很多东西分享给你。
1: 摇摇，你唱的真好听。
15: 哦，你们果然很有鉴赏力，我决定了，请你们来参加我的分享会。
7: 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而且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抱歉啊。
13: 不好意思啊，瑶瑶，下次吧。
15: 不，我已经决定了，这次你们一定要参加。
9: 在船上被追，到海里又被电晕，参加什么会？

0: 啊，你长得好像我们陆地的朋友小白狼啊。
1: 是吗？我是海里的小美狼鱼。
0: 和小白狼一样吗？嘿嘿，欢迎大家来参加瑶瑶的分享会，谢谢大家。
2: 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要跑了。
3: 我决定第一个分享快速搭积木的绝技。当当，三秒钟打破了世界纪录，我厉害吧？
0: 三秒钟，嘿嘿，我也可以。啊，
3: 两秒半，我能打得更快。
0: 两秒，果然还是我更快。
3: 不，我还能更快。一秒半，一秒，
0: 大家快看，我厉害吧？
1: 原来这个瑶瑶这么爱炫耀。
0: 这是陆地上的画吗？真漂亮！
4: 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打八折。
2: 对不起，绝病犯了。
3: 我决定了，接下来分享这个。这是我收集的贝壳，比它的花颜色更多，更闪亮。
5: 陆地的花看起来更有意思，贝壳还是太常见了。
6: 是啊，是啊。
3: 我的贝壳也可以是花的形状，
0: 还是我的贝壳花更漂亮？很漂亮吧？很漂亮吧？
3: 分享会的关注点应该是我，不能让他们抢走。看我的拿手好戏吧！
0: 我是天呀摇摇，聪明美丽又调皮，陆地上来的朋友，有很多的喜悦想给你。
6: 小羊心宝，你的声音真好听。
7: 真的吗？大家过奖了。
0: 我是天呀摇摇。
6: 小羊星宝，大家还是想听你唱。
0: 我爱你。
4: 你没事吧？我们在这儿浪费太多时间了，快去找魏月吧。
0: 你们都不认真听我唱歌，我决定展示我的终极决心。大家终于都被我吸引过来了。
1: 这是自我炫耀的灰暗情绪，
3: 看看她是不是黑暗公主。
1: 瑶瑶，让我看看你的力量。
3: 魏月，你自己出现了，
1: 看你们怎么对付古洞电瑶。
3: 大家准备迎战，
0: 心灵力量觉醒，
3: 勇气

0: 决定了，现在分享我的电话吧！
1: 大家快！
2: 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3: 可不哭我呀！
0: 既然无法靠近，就需要远程攻击。兔兔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4: 看我的！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4: 我决定再展现一下我的速度！
0: 大家分头行动，绕到果冻怪注意不到的位置攻击。
5: 明白。
4: 这是我的另一个绝技，可以感受到你们体内电磁脉冲，确定你们的位置。
1: 无法靠近攻击，远程又打不到，真

0: 机，我的彩虹能量炮能挡住电流，可在能量炮里又不能进攻，
1: 只需要一个从能量炮里出来的时机。彩虹，我去。
0: 这太危险了。
1: 我可是代表勇气的寒露公主，这可不是炫耀哦。
0: 寒露，拜托你了，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照。
2: 我决定展示一下我的最大电功力。
0: 这样对峙下去也不行，彩虹能量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该怎么办？寒露，
1: 星宝闪耀，水晶冰，动！你这个样子可开不了分享会。
2: 我不要，我不要！
1: 彩虹，就是现在！
0: 彩虹能量解除，
1: 星宝闪耀，水晶冰，动！瑶瑶，你也该反省一下了。
3: 听到。

0: 想分享给你们。
1: 瑶瑶，我们请你穿的太多了，能不能？
2: 是怕我才来参加分享会的。
3: 瑶瑶，为了炫耀强迫大家来看，你自己不也很累吗？
2: 我一直活在虚荣的世界里，不顾及大家的感受，对不起。
4: 自我炫耀情绪被战胜，顾及他人美德收集完毕。
3: 可惜威月早早溜了，不然就抓到他了。
5: 可是他逃到哪里去了呢？
6: 大海太危险了，我

0: 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1: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5: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

0: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3: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诉你。
1: 你，游美子。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游美子，
3: 师兄，
1: 练吗？
3: 嗯，
1: 那我陪你一起练。
3: 好。
1: 呀呀呀呀呀！哈哈，游美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3: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3: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李牧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1: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3: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1: 游美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3: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1: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3: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1: 嗯，那就好。
4: 请喝茶。
1: 谢谢。
5: 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4: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5: 为什么？
4: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5: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4: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5: 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4: 肖老板，请讲。
5: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4: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0: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红林，这是咱们天良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好，我相信你们。
1: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你的。
2: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
3: 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萧慕白一定要帮。
4: 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
5: 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啊，这太好了，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6: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
5: 怎么样，厉害吧？嗯，
7: 很好的。
8: 姐，
5: 好，
8: 你们先坐下开个会。嗯。
7: 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明天就会进入戏院。啊，太好了！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
4: 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7: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
4: 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后台口就
7: 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4: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这个点。
6: 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9: 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4: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真汉章就会有危险。
9: 嗯，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
4: 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嗯，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哼哼，
9: 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
4: 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9: 你打算怎么做？
4: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0: 来来来，喝酒。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1: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春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0: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1: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

0: 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真汉章先行离开。 真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1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1: 日军司令部，
0: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真汉章。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
1: 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如果我是真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0: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1: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真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0: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10分钟的时间。真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布置任务吧。
2: 好，
1: 青红，
2: 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1: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2: 材料我来准备。
1: 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
0: 好的。
1: 秀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0: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2: 不行。
0: 那样做太危险了，没关系的，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3: 好的。
0: 哎，那蓝敏怎么办？
1: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
0: 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
1: 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0: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3: 明白，
0: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3: 好。

0: 忙了，呀，来了，先生。啊，好，先请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啊，
1: 没事，你先忙，
0: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1: 不错。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
1: 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
0: 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
0: 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0: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1: 一定要快。
0: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都好了。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2: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哇，真好看！我也来两下。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儿，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6: 来到手。
7: 哎，班主，
8: 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哦，知道了。
3: 哎，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哎，走。
4: 哟，肖老板，
5: 哎，小心点啊！哎，
2: 马老板辛苦了。
5: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4: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3: 哎哎。

0: 谢谢啊，不客气。
1: 夏老板，您忙您的，
0: 来，
1: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1: 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来。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来，哎呦，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1: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3: 哎，
1: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3: 好的。
1: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3: 啊。
4: 你看那个马班主
0: 怎么
4: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0: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她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4: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0: 就是，
4: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他。哎，来姐，
5: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0: 嗯嗯。

0: 在家，
1: 你讲死我了你。
0: 彩霞，班主想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哎，
0: 来吧。哎呀，
2: 马班主，你
0: 听我话，你得从了我，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2: 我救救你了，你
0: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马班主，哎，
0: 行了行了，别。你就
2: 从
0: 了我不就
2: 放开他，
0: 是你呀，
2: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0: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2: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0: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奶奶，哎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2: 我告诉你，这里是肖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算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2: 哎，滚！哎呀，姐姐，我好害怕。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青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青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

0: 这幅画不错哈，我和晶晶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1: 放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
2: 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哎呀，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你懂。
3: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嗯，
2: 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嗯，谁？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啊，
3: 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
2: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阉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3: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2: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3: 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要不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2: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3: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风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画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嗯，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兰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
1: 兰敏刀法那么好，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是欠他似的。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了。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
1: 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
2: 哎，我跟你说啊，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吗？
1: 行了，哎，学姐，你说兰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2: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兰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你们单兵怎么样？
1: 哦，给他换了药，睡着呢。哦，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0: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1: 好，那咱们走吧。

0: 都麻利点儿，一会儿动糖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2: 不用了，你吃吧，
0: 我吃过了。
2: 给，
0: 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3: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快去接一下。
4: 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事啊，跟你们肖老板知会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4: 哎，好好。
0: 来，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
2: 哎，
0: 快给几位倒茶。
5: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2: 是，
1: 你们去那边。
3: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汤才，
0: 想死了你！瞎喊什么？
4: 来，慢点儿。好，先放这儿吧。
5: 嗯，
4: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5: 啥？
4: 哦，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给运进来了。哎呦，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1: 来，你们都盯紧点啊。
2: 是。
4: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好，走吧。
6: 哟，吴队长，
7: 您请请请请。
8: 老马来得够早的。
7: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
6: 来来，坐坐坐坐。
8: 哎，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7: 哎哎，您先忙着啊。哎，
4: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5: 好好，
4: 走走。
1: 站住！干什么呢？
5: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1: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9: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狗还不挡道呢。
1: 哎，小娘们，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9: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续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4: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1: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打开箱子检查。
1: 是。
2: 你们真没什么。
3: 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0: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2: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废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0: 你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4: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3: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拿个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净耽误事。
5: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8: 对，
7: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7: 对，
8: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7: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想。

0: 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

0: 暖心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是警务室。
2: 你太不配合了，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报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7: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9: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10: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
11: 哎呀，我钱包没了。
12: 啊，有小偷啊！
13: 钱包？
1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3: 人贩子？
10: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2: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3: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2: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您放心吧。
0: 好。

0: 慢点慢点啊，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木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

0: 已经到位了，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1: 嗨！
0: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小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姐，怎么样？
3: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2: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3: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吧，
2: 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2: 我们走。哦，走了啊。
3: 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0: 哦，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3: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0: 好。

0: 肖老板，陈队长，有事吗？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啊，那就好，谢谢啊。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1: 知道了。让开！让开！让开！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徐学姐，侦探长来了，准备行动。好。
1: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
2: 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1: 甘宁百计，结魏营。

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汉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西院门口。
0: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1: 西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易得手，直接带真汉掌出城。
0: 好。 准备进行伏击。
2: 好，走。

0: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1: 哎，别乱说话，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
0: 看戏吧。
2: 学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0: 什么？
3: 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哎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哪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4: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
2: 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3: 是是。
5: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1: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
0: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
1: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他。
0: 好啊。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2: 嗨。

0: 说还是没找到戴三娘。
1: 怎么还没有找到？
0: 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
1: 好。
2: 德成将军，怎么了？
1: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
2: 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1: 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计结魏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2: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1: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3: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4: 大概还有5分钟。
3: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刘川将军。
2: 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啊。
1: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肖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2: 哎呀，这个人。

0: 这个萧慕白演得真是精彩啊！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狼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嗯。
1: 唱得好，
2: 萧老板，您演的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萧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1: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
2: 沉住气，秦皇。小鬼子是在炸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
3: 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4: 上。
0: 萧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怎么办？萧老板还在台上，二爆炸时间。

0: 大家都在这里，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1: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红，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0: 可是，
1: 服从命令。

0: 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 我就是天狼星，萧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1: 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不用考虑了。我萧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2: 怎么回事？
1: 爆炸了！
2: 萧老板，
1: 快走！
2: 小心！
3: 萧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1: 萧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3: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
1: 我死而无憾。萧老板，萧老板，秋雪姐，快，鬼子追来了！
4: 快，快点！
1: 秋雪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走，跟我来。庆虎，撤！
2: 德川将军，宁牧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5: 将军，请您先离开吧。好，这里交给你了，请您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1: 手中每一个出口，走！
6: 小心！
1: 将军！
6: 爆炸了！准备行动。

0: 将军，
1: 这先生，
2: 许小姐，这田良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啊！
1: 快，请李门口，林木队长还在里面。
3: 嗨，
1: 走！
2: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
1: 这，你干嘛？

0: 你们不是编一队的，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我没事，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 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虎豹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
1: 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0: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娘！

0: 秋雪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
1: 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香惠子拼了！
0: 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1: 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1: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秋雪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
1: 呀，
0: 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这些人，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快！
4: 送我回司令部。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慢点。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快走。

0: 秋雪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0: 可是，
2: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不好，这线是出事了。
3: 什么？
0: 撤！快救这先生！
3: 嘿，
0: 秋雪姐，鬼子怎么撤退了？撤退了。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3: 再等等。
0: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哎哎哎

天狼星。我看你这会往哪儿跑？

0: 六九官，鬼子来了！
1: 准备行动！好，快走！
2: 帮主，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
1: 镇魂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
3: 去接应秋雪。撤，走。哎，那不是老马吗？
2: 老马，
3: 秋雪他们人呢？
2: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苑前门了。
1: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
4: 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5: 廖教官，怎么办？
4: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6: 林木兄，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1: 嗨，
6: 注意！
7: 嗨。
6: 有狙击手，快掩蔽！
1: 太好了，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了，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耀星。
2: 好。
1: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2: 耀星，
0: 秦红，秦红，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秦红。你要坚持住，秦红，快，棉纱。
2: 秦红，
0: 秦红，
3: 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
0: 秦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3: 秋雪姐，我趁秋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

0: 完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甲。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5: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
6: 行了。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走，不要走！
1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1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哎呦，

0: 秋雪姐、阿玉姐，你们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0: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1: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0: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1: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0: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2: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0: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1: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儿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1: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3: 胡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4: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3: 胡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

0: 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1: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0: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1: 嗨。
2: 铃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0: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江良心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
0: 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1: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
0: 好了，不说这个了。
2: 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3: 甄恨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2: 在哪儿？
3: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4: 你
3: 甄先生，铃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
2: 对不起，
4: 别，铃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2: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4: 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什么？再待几天？铃木队长。
2: 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
4: 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那最好，铃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铃木队长，请回吧。
2: 好，告辞了。
5: 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到场外围四周的动静。
5: 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甄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5: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 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

0: 如果真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1: 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1: 嗯。

0: 做。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

0: 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她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没想到梅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了，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梅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3: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4: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3: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4: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3: 嗨，
4: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0: 你们看这情况，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1: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站住！别动，站住，开枪了！
1: 青青，先去应付下。
0: 德行，什么得干活？
2: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3: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2: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0: 德行，花姑娘呢？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救命啊！
1: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2: 怎么了？
1: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2: 什么？

0: 嗯，哎，
1: 太君，不让进呐！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回来了，回来了，帝国万岁！万岁！先来的一计啊，
1: 真漂亮，
0: 不错。哎，
2: 不错。嗯，
0: 哎，
3: 别走，
0: 要走吗？
3: 一起喝酒。
0: 你看，
2: 笨蛋，
0: 来来来，
3: 一起喝酒。
0: 来来，
3: 喝。

0: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1: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0: 救命啊！
1: 你们跟我来。
2: 是。
1: 柴弹手，立刻柴弹。
0: 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1: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3: 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3: 快呀！
4: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5: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就许他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城，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别动！你们是谁？
1: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真汉章在哪个房间？
0: 我真的不知道真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展会重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1: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0: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1: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0: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
1: 就别想活着离开。
0: 走，
1: 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0: 报告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5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长官，
0: 快快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0: 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我们不
0: 长官，
2: 长官，
0: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3: 救我们！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3: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
3: 长官，
1: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3: 长官，长官，
1: 放弃！
0: 长官，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3: 长官。
1: 快走，走！金平，没事吧？
4: 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

0: 糟了，赶紧回去！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1: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0: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0: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甄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作弊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我们都是为了明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 走，我们撤。嗯。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0: 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

0: 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

0: 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

0: 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

0: 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改变的力量。有人播种梦想，有人耕耘希望。真正的播种者，不仅为自己开花结果，更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更多人的未来。一份手艺养活一家小店，一次创新激活一条街道，一次爆单唤醒沉睡工厂，一个创业者站起，十双手有了方向，一家企业奔跑，百个家庭挺直脊梁，一片产业沸腾，整座城市燃起希望。你种下的光，终将成为别人的太阳。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

0: 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
3: 哎呀，我钱包没了。
4: 啊，有小偷啊！
1: 钱包，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 人贩子啊，
5: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是谁啊？我去看看。啊，哎，老沈，你回来了。
1: 沈大哥。
2: 啊，大伙儿都在呢。啊，
1: 怎么样，顺利吗？
2: 啊，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0: 哎呀，太好了。
2: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3: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2: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4: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0: 来，快坐吧。来，我给你倒上。
2: 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这个人是谁？青红，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 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此。

0: 杀现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
1: 我不关心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尽忠吧。
0: 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1: 处罚？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
0: 德川将军，
1: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待在侠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0: 林木明白。
2: 好了，同志们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永不放弃。
3: 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2: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地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4: 甄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
2: 文件？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5: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6: 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
3: 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误上飞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5: 你看，怎么样？
4: 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
5: 上面都写了什么？
4: 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5: 那怎么办啊？
2: 这样吧，阿玉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地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
5: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4: 这样吧，明天我托红玲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
2: 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郑汉章，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

0: 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要不然，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嗯。
1: 也好，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
2: 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杨浩商回到军部，正赶上甄汉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天狼星。
1: 高桥对付天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天狼星有关？
2: 有这个可能。
1: 毕竟他们没机关，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
2: 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天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天狼星带给我的耻辱。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 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
1: 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
2: 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可以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
1: 林木明白。
3: 至于天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4: 嗨，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3: 消息确定吗？
4: 确定。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 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好。
3: 路上小心啊！
4: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费尽小力用机会去抓甄寒章，也许秦红就不会牺牲。秋心，好了，别哭了，这事要不是你的错，我想秦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2: 啊，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1: 进来，
2: 唐婶，哎，
1: 廖教官
2: 还没睡啊？
1: 怎么样？

0: 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1: 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
0: 嗯，
1: 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1: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0: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1: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0: 这是什么？
1: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惊鸿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0: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1: 好，
0: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2: 嗯，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1: 去吧。
0: 她在哪儿？

0: 白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1: 老师，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谁呀？高桥。
0: 高桥。
1: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 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2: 快点，杀！
3: 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你们都是我的臣民，身为帝国的军人，进宫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
1: 嘿，
2: 杀！娘！
3: 娘！

高将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我儿子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身体都下落不明。唤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1: 林木君客气了。
0: 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田良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田良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2: 说到田良星。 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0: 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2: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0: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
0: 我是怕阿玉姐着急。
1: 哼，我2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0: 喂，尤妹子。
1: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0: 好，什么地方？
1: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0: 好，我知道了。

0: 高桥，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对，你来的正好，由美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太好了，走。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
1: 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2: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1: 好。

0: 姐，你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1: 林梦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2: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1: 不要停，继续开。
2: 怎么？
1: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由美子了。
0: 不，由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2: 嗨。

0: 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
1: 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2: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杨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哈哈，
0: 这位就是我的师妹。

0: 游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1: 游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高桥小姐太可。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

0: 手新专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 味，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 我每一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一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

0: 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0: 演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1: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
2: 哎呀，我钱包没了！
3: 有小偷啊！
0: 钱包！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0: 人贩子！
4: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嗨，
0: 我们绕道走。
1: 嗨，开车。嗨。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教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2: 好，
0: 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3: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0: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
1: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伤了。什么？
0: 出什么事了吗？高桥死了。
1: 加密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4: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笑>
1: 行，哎，
4: 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
1: 知道当初有武香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你在这喊什么喊？知不知道敲门，或者谈事儿？
4: 队长有命令。说。吴队长，公务繁忙，那老马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1: 好，不错，
4: 我先走。
5: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3: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5: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0: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0: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0: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好。
1: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2: 沈大哥，喝点水吧。
1: 沈大哥姐，
2: 怎么了？春梅，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0: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0: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
1: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2: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吴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2: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1: 这样。
2: 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1: 不行，
2: 林木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1: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2: 那好，你小心一点。撤。
1: 快快快快快！
2: 啊，尤妹子，
1: 师兄，沈柱成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
2: 廖武还没回来，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1: 好，
2: 走。
3: 站住！回去！
2: 过去！过去！
3: 过去！
2: 过去！
1: 不行，
2: 过不去了。
1: 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2: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1: 那怎么办？
2: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1: 嗯，是。
2: 走。
1: 啊！
2: 出事了！
1: 听声音离别墅特。

小松。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木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0: 快走。

0: 子，你们快撤，我来断后。
1: 说什么呢？
0: 要从一起走，你们快撤，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2: 来不及了，秋山，分头走。
0: 快走啊，别耽误时间了。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
0: 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2: 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秋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秋姐吗？
0: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我们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笑话，高桥被杀，假币被烧，明明知道天狼星的老窝，还让他们全身而退。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我们太愚蠢，还是敌人太聪明？啊！
1: 将军，这件事情实在是阴谋。
0: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又是个意外？
2: 上面要我的详细报告，我想问诸位，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3: 德川将军，这次的确不是个意外，但是我认为整个事件，高桥长官应该负全部责任。
0: 为什么？自从高桥长官接手了天狼星的案件以来，天狼星非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变得越来越猖獗，
3: 这都是因为
0: 高桥长官指挥不力，多次错失良机带来的后果。是啊，将军，要不是高桥长官缩手缩脚，在关键时刻不对天狼星下重手，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我们也打了天狼星的老窝，他们还死了人，受了重创，还四处逃窜。
4: 够了，这些话你们都给我写到报告里。
0: 嗨，
4: 一群废物！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说吧，我们有心理准备。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春梅原地阻击，为了拖住林木，打光了所有子弹，春梅。 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
1: 别难过，秋雪，我们也不想这样。
0: 春梅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我非常。

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我们怎么办，老沈？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在哪儿？
1: 也不知道秋雪姐他们冲出来没有，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了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秋雪姐啊？
2: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
1: 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
2: 那好吧。
1: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
3: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 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4: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3: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
4: 狼牙，
3: 对，就是狼牙。 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
4: 嗨。
0: 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不错，
5: 不错，不错。
0: 来，秋雪，快坐。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
5: 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 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1: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0: 什么？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
6: 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师那边的人？
7: 这个不太好说。老师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2: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4: 我知道。
1: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4: 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尤美子，你现在在哪里？
1: 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1: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朱成他们都不在这里，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
2: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啊，就这样。
0: 瑞祥旅社。
1: 青青，
3: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3: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1: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3: 快去睡吧。好啊。

0: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1: 哦，他去接人了。
0: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
2: 我怎么不能来？
1: 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1: 团长，春梅她……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
0: 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2: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2: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0: 打我们楚师长。
2: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1: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我也是。
2: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0: 狼牙？
2: 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0: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2: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0: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2: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0: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2: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0: 只是甄汉章死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2: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鬼子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0: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2: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0: 哦，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2: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一点就行了。
0: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2: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你不是说就十几个守卫吗？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1: 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0: 撤。
2: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 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0: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2: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嗯。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咋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
0: 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他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得越多越好啊。
2: 德川将军，
3: 霓裳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吧？
2: 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后路很安全。
3: 我看一下。

0: 好，都搬进仓库吧，保护我搬进仓库。嘿，
1: 这是啥东西啊？
2: 像是武器，
0: 好像是炸弹，
2: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0: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啊！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3: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弥生君，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
0: 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将军做事谨慎严密，弥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嗯，弥生
3: 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0: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弥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3: 既然这样。 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0: 请将军放心。
3: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明白。
3: 告辞了，弥生君。

0: 哥，那个当官的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
1: 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0: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1: 啥？不动手了？
0: 胡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
0: 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1: 走。

0: 现在在哪儿呢？
1: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0: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2: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0: 那秋雪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2: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0: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1: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0: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1: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
2: 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0: 那你们要小心啊。
1: 你也小心点啊。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

0: 尿频，踢一贴；尿痛，踢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踢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

0: 聊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也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
2: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快点，快点，
1: 快点，
0: 良民证拿出来，
2: 带走，
1: 爷拿出来。
0: 成，
1: 快点，快点，
0: 好，
1: 快点，
2: 跟下，
0: 快点，
1: 走。
3: 吴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3: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4: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1: 师队，
0: 走了。
1: 我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5: 快点。
6: 队长，
0: 什么事儿？
6: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6: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一个。
0: 走。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良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林木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
2: 哎，您这边请。二位，

0: 这是客房。
1: 嗯。饿了？
2: 哦。
1: 买个烧鸡回来。
2: 啊。
1: 再买俩烧饼。
2: 哎哎，好。

0: 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您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啊，哎，怎么样？啊，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嗯，行，谢谢啊。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谢谢。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 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1: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0: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什么？
1: 那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嗯，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嗯，
0: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1: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2: 凭什么不给退房？
3: 你这刚住进来就要退房，我们这儿没这规矩。

0: 你到底退不退？哎，嗯，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0: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2: 你
0: 赶紧的！干嘛呢？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2: 你奶奶的！
0: 哎！

0: 怎么办？慌什么？吓唬死他！追！快走！快追！不行，跑不动了。
1: 媳妇跑不动了，饿了。你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哎，
2: 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1: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0: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1: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2: 你小心！没事吧？
1: 快，我们分头走，好，还给你，走，快！
2: 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
0: 哎呀，真窝囊，被俩娘们儿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不要呀、啊！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
1: 赌场。胡哥，我饿。
0: 真他娘行！
1: 什么？
0: 猪。

0: 煎饼果子要吗？给我来一个。
1: 好嘞，你稍等啊。队长，一直给你盯着呢，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给我盯严实了啊，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铃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0: 是。

0: 老板，讲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祥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你想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
2: 儿？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哈。
2: 啊，行，没事。

0: 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
1: 奶奶的！
2: 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0: 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这儿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2: 是。
3: 老板，钱。

0: 人呢？人呢？他奶奶！翟如锦会不会是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班长，这是个营庙，恐怕是外国人带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木队长，
3: 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4: 你还是太年轻了。
3: 哎，是是 是。
5: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3: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5: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3: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4: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嗨，你们把他带走。
6: 是，
3: 你们跟我走。
6: 是。
0: 谢谢你啊，
1: 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0: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1: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0: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1: 啊，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队长。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你还什么也不干，过来玩那把，不行啊！
2: 啊，请。

0: 你有何贵干？
1: 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
0: 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

0: 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
1: 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许嵩，
0: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1: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搜
2: 去。
0: 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3: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啊，
0: 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3: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0: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3: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0: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3: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0: 什么事儿？
4: 帮主。哦，廖先生您来了。
3: 啊，
4: 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0: 什么？
4: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老千，把桌子给掀了。
0: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4: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0: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3: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0: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3: 好，我等你。
0: 这位好汉，请问您这是？
5: 来个娘们儿，去！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
6: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0: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5: 算是故交吧。
0: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
5: 你谁呀？
0: 青龙帮李红玲。
5: 李红玲？哼，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7: 嗯。
5: 去去去，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0: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5: 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

0: 停停停！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2: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
3: 现在叫石家铺。
4: 我们青龙帮和石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0: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3: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5: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6: 队长。
7: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6: 你们是干什么的？
8: 神父，
6: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林姆纯一。
8: 林姆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6: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
8: 所以，进来看一下。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6: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8: 还没有。
6: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8: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了。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3: 十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哎，
4: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3: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4: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3: 炸弹啊？
5: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3: 死人头？
5: 对。
4: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3: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啊。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4: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3: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
6: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化，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

0: 9.8元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4: 么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干嘛？收两把。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0: 喂，你好，这是一警务室。
18: 你太方便，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9: 跟我一块出警。
20: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21: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2: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3: 是我失去记忆的同伙，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5: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6: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
27: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
28: 有小偷啊！
29: 钱包，
2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29: 人贩子
26: 啊，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
1: 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0: 怎么了？秦军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
1: 秋雪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啊，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2: 好，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3: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1: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0: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我先去休息了。
0: 好，去吧。
3: 去吧。啊，
0: 好好休息啊。老沈，这个戴彩霞，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3: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

0: 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1: 哟，林木队长，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2: 怎么样了？
1: 啊，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就招了。
2: 很好，
1: 您看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2: 理发店？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
3: 是啊，可以。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2: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0: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得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2: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3: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2: 好，
3: 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4: 好，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5: 嗨，
6: 去哪儿啊？
0: 盘山。
6: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0: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
6: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0: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6: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0: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6: 真的，谢谢秋雪姐。
1: 队长，就是这儿。
2: 是。
7: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老身，
7: 哎，
1: 带走。
7: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1: 做生意的，
8: 给我搜。
9: 是。

0: 我们回去坐坐吧。
1: 带走。
2: 是
3: 是，
2: 走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啊，
0: 求学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站住！你们去哪儿？
1: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0: 去吧。
2: 好像是那两个人，
0: 有点像。跟着他们。
1: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雷雷摸摸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嗯。

0: 曲学姐，咱们这次去盘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1: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2: 谢谢嬷嬷。
1: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
2: 嗯，好。
1: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好，
2: 走。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快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1: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 辛苦，
1: 走吧。
0: 哎，好，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快点，跟上！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0: 你们
1: 妈妈，快走，走。

0: 发现这个。
1: 右接司令部。
0: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2: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
0: 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2: 希望如此。
3: 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吧？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2: 滚滚滚滚。
3: 继续。嘿。
4: 来来来啊，
5: 来来来，
4: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
6: 好好，石某啊，不急不急，来来来，
5: 干啊。
7: 嗯，哥，来，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
4: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5: 来，
4: 哪有时间？下次吧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7: 我不是担心你吗？
4: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7: 快吃！哎，
4: 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5: 来来
4: 来，来一个，
5: 来
4: 来来。
8: 有个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7: 嗯，好，好，走。曲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好，那你快点过来。好啊，好，
8: 快点啊。
7: 来，走了。

0: 老板，弄点吃的。
1: 哎，好嘞，请坐啊。
0: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哎，
2: 兄弟辛苦了。
3: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0: 行，话我一定带到。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2: 啊。去松松。哎，
4: 请。
5: 各位，慢走啊！
6: 哎哎，好。

0: 兄弟们慢点啊！哎，好。哎，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
1: 郑雪洁，六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
2: 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彩霞，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上后面有一批枪。
3: 几位？
4: 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吧？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5: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哎，也不是。
4: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哎，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呀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这丫头。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2: 哥，我跟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
3: 哎，见谅，见谅，见谅。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啊。
2: 不是故意的是吗？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5: 好，谢谢。
2: 我们走。
4: 兄弟们，撤！
1: 哥，哥，哥，
2: 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1: 哥，就这么算了。
2: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啊！
5: 赶紧走！哥，怕什么呀？他们小姐，
4: 回去再说。走了，走。
5: 兄弟们，跟上。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1: 嗯，
5: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1: 嗯，知道了。
4: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5: 嗯，
4: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2: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1: 你说什么？混蛋！
3: 食物的家伙！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间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1: 嗨。
4: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蹒跚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再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2: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我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
2: 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埠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看？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0: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的。
2: 这条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0: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2: 哎，拉倒吧，国民党根本不靠谱，吃了他多少亏了。
1: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
0: 哎，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1: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2: 他们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
0: 谁稀罕？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想想想想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
0: 嗯。
3: 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嗯，
4: 春梅姐，
0: 好了，青青，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哭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

0: 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蹒跚了。
1: 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是啊。你呀，报告，娘的脑子啊！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2: 青龙帮的人？嗯。
3: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都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2: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3: 走，看看去。
2: 你说什么？
3: 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2: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3: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2: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3: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1: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3: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她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2: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3: 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
2: 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3: 那你直觉？
2: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蹒跚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3: 嗯，我和你一起去。
2: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难免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3: 好吧，
2: 我们赶紧走。
4: 快走！你看，是你们呢！原来你就是石虎啊！
5: 来人呐，我绑了！
4: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
5: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对。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4: 有什么凭证？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3: 嗯，字很漂亮嘛。
4: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啊？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3: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来糊弄？
4: 不是，这，
3: 李红，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
4: 啊？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就这个。
3: 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4: 里边请。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

0: 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获得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

0: 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您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啊？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他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你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文明，你一定要挺住我！沈大哥怎么办？
1: 晶晶。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啊，
1: 十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二嘎子。

0: 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1: 十司令，这有点不妥吧？有什么不妥呀？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2: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
0: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3: 廖大哥，我也去。
2: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 走吧，兄弟们，走。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1: 谢谢这位大哥。
2: 不谢。

0: 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
1: 是。
2: 赖明，赖明，赖明，你怎么样？赖明，挺住！
3: 我挺得住。
2: 沈大哥，
0: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好，停住，蓝米。啊！
0: 坚持一下，蓝米，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4: 哎，热乎了。哎，馒头了，刚出。
2: 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4: 啊，前面那条街上有。
2: 啊，谢谢。嬷嬷，真的是你？
3: 你？你怎么在这里？
2: 嬷嬷，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2: 救人去。
3: 救人？救什么人？
5: 我想上个厕所。
6: 厕所在那边。
5: 那你带我去吧。
6: 好，我带你去。
5: 好。
6: 到了，进去吧。

0: 你这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默默，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
2: 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
0: 老板，有西药吗？哎，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你到城里去买去。
1: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
3: 老板，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1: 好，快点。
4: 十司令，还有多远呢？走吧，快到了。
3: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4: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5: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3: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4: 停令，
5: 有，
4: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5: 嗨，走，跟我去搜索，
4: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5: 嗨。
6: 干嘛呢？
7: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6: 进去多久了？
7: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6: 坏了！
7: 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6: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跟我追去！
7: 好，
6: 快点！

0: 你把药给我，药，快！蓝敏，挺住啊！
1: 怎么了？这个人是谁啊？啊，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0: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洋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站被我遇着了。
1: 嬷嬷，他怎么样？
0: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2: 没事的，嬷嬷，
0: 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站。
0: 好，
1: 快走，
0: 来，来，停住，
1: 来，
0: 走，走。

0: 幽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0: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辛苦你了。
1: 嗨。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2: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说我弄死你！
1: 我真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
3: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3: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5: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3: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好，走吧，慢点。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2: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儿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3: 小子，看来你是要给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3: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1: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3: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走吧，放心啊。
2: 廖教官，
0: 放心，走。宝宝，这个不用了吧？
1: 不用了。
0: 好。
1: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
0: 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1: 哎，别扔，不要留着。
4: 你留它干嘛呀？
1: 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
4: 哎，别动，休息，别动。
2: 蓝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
1: 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沈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
0: 蓝冰，哎，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2: 哎，
1: 青青，
4: 我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来啊，慢点，躺好。
0: 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来，
2: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蓝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
0: 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4: 好，
2: 你们放心去吧啊。
0: 好，嗯，我们走了。
2: 嗯，
4: 走。
0: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
3: 嗨？
0: 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3: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
0: 你瞧好吧，走。
3: 哎，就嗨就行了。
0: 嗨，
5: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转了一大圈。没事。
5: 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0: 嗨，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5: 哦，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
0: 哎，那我先进去了啊。
5: 好，进去吧。
0: 嗨。别什么时候都嗨。
6: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啊？
0: 那就别嗨。
5: 哎，站住，二位等等。
0: 哎，啊，
5: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帮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是的，
3: 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馆长。嗨，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3: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2: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3: 啊？
2: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声？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2: 哦，好好好。
3: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4: 嗨
3: 嗨，
2: 行
3: 行。
2: 吴叶君，这个人是
3: 他饿了。
2: 嗯，
4: 怎么了？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5: 那我怎么办？哎呀，随机应变。
3: 啊，
4: 去，
3: 走走。啊，请
2: 请。
5: 大小姐，
0: 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5: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0: 进仓库了。
5: 哦，去仓库了。
0: 啊。
5: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0: 怎么了？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5: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0: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5: 那怎么办？
0: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嗯。
6: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7: 嗨。
6: 好，进去吧。
7: 嗨。
2: 这是我的老乡吴野君。能在这里碰见吴爷，我很开心呐！来来来，喝酒喝酒！
3: 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喝酒喝酒喝酒！
8: 哎，干什么呢？
7: 哎，谁让你进来的？
8: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7: 嗨，混蛋！
8: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7: 嗨，
8: 巴格亚罗！
7: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6: 来人！
9: 大佐阁下，
6: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9: 好像回来两个。
6: 其他人呢？
9: 还没有回来。
6: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9: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6: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9: 嗨。

0: 娘的，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报告，有人闯入，仓库门口有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3: 别动，
4: 老实点。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3: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4: 奸细。
2: 石小姐，你说什么呢？
3: 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
2: 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4: 是是。
2: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4: 是是。
2: 走，
4: 兄弟们，走。
3: 石小姐，
4: 别动。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进展万全。所有人集合，立即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1: 嗨，
0: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2: 嗨。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阿尔嘎斯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这了。

0: 哎，等会儿，这活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炮弹，从仓库弄的。
0: 。
1: 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灌雾弹没炮，药水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是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六穴位自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2: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

0: 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被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

0: 行列传，为川彩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
3: 哎呀，我钱包没了。
4: 啊，有小偷啊？
1: 钱包？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 人贩子啊，
5: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0: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
1: 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2: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1: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3: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
1: 念。
3: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三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17度，北纬40度。
1: 要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4: 嗨。

0: 小姐，小姐，小姐，
1: 别碰我，有话说话。
0: 鬼子又开始肃杀了，
1: 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隐蔽。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石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3: 走。
1: 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1: 兄弟们注意啊，

0: 小鬼子，咱们跑不了了，快撤吧！
1: 往哪撤呀？
0: 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1: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做后。
0: 不行，向左一块走。
1: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0: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2: 小心！嘎子，二嘎子，二嘎子，嘎子！
1: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2: 哥，你疯了！
1: 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
1: 给我个手榴弹！
0: 你要干什么？
1: 兄弟们，跟着我做。

0: 报告，林木军来了。
1: 啊，医生大佐。
2: 林木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2: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弥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
2: 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1: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2: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我们一定见过。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
0: 这声音好熟悉。

0: 赶快带兄弟们去治伤。
1: 哎，好。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
1: 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潜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2: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她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2: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2: 她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3: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2: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
3: 在说什么呀？
2: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3: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1: 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3: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1: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
3: 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放下，放下。
1: 哥，
0: 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2: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
0: 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

0: 我是德川，嗨，冈村司令。德川将军，这次会战调动了整个华美、关东各部军力，军不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琅琊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德川明白。 消息传出去了，北敌方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嗨，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琅琊被带出盘山。
1: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
1: 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2: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3: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1: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 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你们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0: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传半山。还不快去？
2: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弥生军呢？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
0: 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3: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
1: 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0: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0: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1: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都没讨到。
0: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1: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0: 哥，我没事的。
1: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

0: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1: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0: 喂，你们就不怕去吃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0: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0: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0: 给他弄壶酒。
1: 是。谢了啊。

0: 赖大哥，你怎么了？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1: 哦。
2: 哥，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再处理手上，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照完药就回来。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啊，你醒了！你醒了！这是哪儿啊？
1: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0: 是你爹救了我。
1: 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快来人啊，有人生病了，来人啊，快来人、
1: 怎么了？
0: 屋里有人生病了。
1: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0: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1: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1: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0: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0: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
0: 啊，
2: 去看看。
0: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
2: 儿。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0: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0: 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不用。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2: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

0: 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0: 2块大洋。
1: 给你。
0: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弟。差点露馅了，
2: 嘿，
0: 都下去，找我首长。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

0: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冷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

0: 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6: 小院开放啦！今日之宴绝代双骄登场，秋北椒与青花椒如何与牛肉共舞出翠椒红韵？
7: 就是做菜一定要讲究色香味，首先颜色要非常的漂亮。
6: 双椒长头又怎样在油锅中沸腾出地道川味？
7: 这样子像洗澡一样的哈。
8: 哎，给它淋上去，哎。
6: 当双椒在热油中相拥，麻辣的温情便在此刻蔓延。
9: 哎，元儿哥，我来喽！我今天吃啥子？想得好，我在外面都闻到了。
6: 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看来自白话之国的 C 妹如何接住这场双椒之约。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就
1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旅游情况。昨天是假期的第四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0.38万人次，门票收入7485.23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待群众92.61万人次。全省各大核心景区五 A 级景区持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创新推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活动，提升游客参与感。文博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夜间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也呈现全域联动、多点出彩的态势。各地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精准覆盖不同客群，引流效果显著。那此外，全省持续推出门票减免、折扣优惠、消费补贴、免费服务等惠民举措，也有效激活了市场消费潜力。再来关注一下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消息。继川超决赛阶段第七轮自贡登城申龙队邹瑞的一记任意球入选了央视天下足球节目全球一周十佳进球后，川超第八轮吴宇希也成为了川超又一位获此殊荣的球员。5月1号晚上，绵阳九州长虹队对阵成都锦城队，比赛第54分钟，成都锦城队30号球员吴宇希在距离球门40米开外一脚重炮世界波，也是轰开了绵阳九州长虹队的大门，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2。
1: 接下来即将给您带来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
2: 这次入选天下足球十佳球，自己也确实非常开心，因为小时候基本上每周的天下足球都会看，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入选十佳球的进球集锦。
0: 天下足球播出近30年，是国内专业的足球电视栏目，也是不少球迷心中的足球节目天花板。川超进球入选，含金量不言而喻，恭喜吴宇希。那今晚川超呢将进行决赛阶段第九轮比赛，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精彩瞬间。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它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眼下四川盆地多地晴好再现，气温稳步攀升，成都等城市最高温逼近30摄氏度，暖风拂面，尽显初夏暖意。不过气象部门提醒，立夏并不等于真正入夏，四川大部仍处于暮春时段，后续雷雨天气将逐渐的增多，昼夜温差明显，大家出行还需及时的增减衣物。时节交替，民俗相伴，在四川立夏斗蛋称人、吃立夏饭的习俗代代相传。那今天可别忘了玩一玩斗蛋游戏，称一称体重，煮上一锅豌豆腊肉立夏饭，感受我们川式烟火气。立夏过后呢，万物进入到生长的旺季，也提醒大家顺应时节养生，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平稳迎接盛夏。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五一假期，四川各大博物馆持续火爆。成都自然博物馆就在假期期间推出了特色馆藏加趣味活动，成为了市民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走进成都自然博物馆，浓郁的科普氛围扑面而来，恐龙化石、陨石、珍稀动物标本等特色馆藏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游客前来打卡。假期期间，场馆内客流络绎不绝，大家在参观中感受自然科学的独特魅力。
3: 平时没有时间嘛，就是让小孩子出来去长长见识，博物馆里面去自然博物馆这里面有好多的那个自然的啊、陨石啊，这些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有一定的知识层面，有一定的帮助的。
0: 不少游客都是慕名而来，跨越不同地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一睹珍稀馆藏的风采。各类独一无二的展品让大家收获满满，也实现了游玩与学习两不误。
4: 自从大主管选择这个成都的自然博物馆，也比较给大家长知识嘛。
0: 恐龙化石展区是博物馆的人气打卡点，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骨架还原了远古生物的生存场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被这一景象深深吸引。

0: 一眼，
1: 看到一个小什么可能看到一个公主。
2: 博物馆有很多小朋友感兴趣的动物，然后可以直观的让他们体验一下小的动物啊，大的动物，看直观的感受一下大和小的区别。然后有一些不常见的，比如企鹅啊、北极熊啊，大家小朋友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的标本，也非常的生动活泼。
0: 除了远古生物化石，馆内丰富的动物标本展区也备受游客喜爱，形态逼真、种类多样的动物标本，全方位展现了生物多样性，让游客们大开眼界。假期客流持续升温，博物馆特别延长了开馆时长，还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互动活动，在假期后半段持续上线，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游览体验。
3: 比如说这个把春天收藏起来，书签 DIY， 还有一些科普课堂，还有魔术秀等一些精彩的内容。同时呢，馆内还特别的推出了这个春日秘境博物馆奇妙夜五一专场活动。
0: 特色馆藏加趣味活动，让成都自然博物馆成为五一假期四川科普文旅的热门地标，也让各地游客在科普研学中度过了充实又有意义的五一假期。走出成都，我们到阳光灿烂的梁山看一看。眼下会理市张冠镇万亩石榴园繁花盛放，红艳似火，乡土趣味活动、特色美食盛宴、星空乡村音乐会轮番上演，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体验。
4: 今天我是受邀来到了梁山州会理市的古桥村，过一个特别的假期。
5: 会理市张冠镇万亩石榴园，放眼山野，连片石榴花缀满枝头，染红田野。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满目初夏盛景。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漫步散心，定格美好时光。
6: 感觉非常的好，今天来天气也好，今天真的石榴花开得太漂亮了。然后来到这个古桥村，他们每年办的活动都办得比较好，我们都比较开心，全家人都来了今天。然后还可以免费的垂钓，然后摸鱼这些活动，拔河啊这些。
4: 我们要
7: 大家一起吃，
8: 三二一，
9: 一柱必胜。
4: 姐，我小猪耳朵皮呢？
10: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赢了，赢了！定海神针还得是看我们大四川的女人们。
11: 今天这个拔河比赛太开心了，有龙山的跑山猪，还有这个龙江的这个老头鸡，奖品也给你，然后拔河特别的刺激，很好玩。
5: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古桥村九支拔河队伍中十组荣获最后的冠军，奖励小乳猪一只。
12: 靠山，
4: 靠山，
12: 靠山。
4: 能不能邀请我们一起去啊？
12: 请你们打我这个车。
4: 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接下来我们去摸鱼。太厉害了你！你也要下去啊？
13: 下去。
4: 不行，摸啥准备？
13: 摸条鱼，回家煮了吃。
14: 活动比较多，一个是我们石榴文化的展示，然后请了我们美术协会、摄影展协会来为我们这个石榴花做一个宣传，通过拔河、摸鱼、钓虾等等一系列，还有我们乡村音乐会嘛，把老乡些汇聚拢来，就是把我们为你室内的品牌这个金字招牌插得更高。
15: 今天我来这里很开心，我还收获到了我的劳动成果小龙虾。
5: 此次石榴观花文化季以榴花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了会理石榴的文旅名片。
0: 户外游在今年五一也非常的受欢迎。下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尤其适合有孩子的家庭。

0: 到广元青川的唐家河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野寻兽。
1: 五一假期，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推出的晨观动物夜探森林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游客走出观景台，近距离邂逅野生森林。
2: 从天津过来的猴子，还有看见了羚牛，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动物，小动物们，还看见野猪。之前看见群猴有点害怕，还有比较开心，因为有人还拿地上什么东西吃，还倍儿可爱的样子。
3: 那你觉得这次的旅程你自己满意吗？
2: 满意，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它这个动物太多了，对我印象深刻。
4: 环境特别好，空气质量也高，然后早晨六点多看见了一群羚牛，感觉挺值得的，
5: 很好玩，然后很有野趣，就是真的看到了那个大自然这个可能原本的样子吧。
1: 相较于晨观动物的清新惬意，夜间的唐家河则多了一份神秘与惊喜。景区推出的特色夜观体验项目，让游客们在专业设备的辅助下，近距离观察小麂、斑羚、羚牛、火自狸等野生动物的夜间活动，亲身感受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森林秘境。
2: 有黄麂、斑羚，然后羚牛，数量好多啊，好惊讶。得到晚上的时候看那些小型动物，大型动物也在晚上出没，就是晚上是看最多的。
6: 因为在夜晚嘛，坐着车去看动物，每当看到一个动物，心里都会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壮观。
1: 唐家河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38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为近距离观兽体验提供了绝佳条件。景区推出自然观兽核心体验，配套专业向导和观测设备，实行低干扰观测，打破了传统观光局限，让游客在沉浸式寻兽中近距离接触野生森林，感受生态之美。
7: 结合唐家河优质生态资源，我们推出了晨观夜观动物3天2夜两天一夜沉浸式自然教育营期、摩天岭徒步打卡营奖牌等特色体验项目。我们希望让每一位游客在科学引导下近距离地观察野生动物的自然习性、生活状态，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场景。
0: 五一邂逅川超，赛事加文旅，点燃假日激情。这个五一假期，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景区以雄奇喀斯特地貌与壮阔云海为目，重磅推出潮玩八山巅云端狂欢节系列主题活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让这座八山第一高峰成为假日里人气爆棚、欢乐沸腾的文旅新地标。
8: 五一假期，八台山景区化身自然盛景与人文活力交融的欢乐主场，独秀峰巍峨耸立，玻璃栈道凌空漫步，游客漫步期间尽览亿万年喀斯特地貌的鬼斧神工，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画卷。
9: 八台山的自然风光太震撼了，特别是早上的一个云海，让人感觉到像在仙境一样，没想到在这么美的自然环境当中还能体验到这么丰富的一个活动，非常开心。
8: 景区内国风与潮流碰撞出圈，汉服巡游队伍衣袂翩跹，与游客沉浸式互动，尽显东方雅韵，动感潮流音乐响彻山巅，奏响假日欢歌，独秀峰广场成为核心欢乐阵地，疯狂斗牛机惊险刺激，挑战者奋勇争先，角逐最强斗牛士，现场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特色演绎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牢牢吸引游客目光。华草场上人气爆款网红抓鸡大赛火热开启，游客们踊跃参与，尽情嬉闹，将节日氛围推向最高潮。景区还贴心推出百里坡旧院黑鸡蛋免费赠送活动，让游客在饱览美景、畅玩项目之余，把万源地道特色农产品带回家，解锁文旅消费新体验。
10: 在平台上呢，了解我们八台山有很多优惠的娱乐项目，所以说我们就邀约几家人呢来八台山的观光啊。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觉得这里的人气很旺，是打卡的好地方。
8: 从传统观光游升级为深度沉浸体验，从单一赏景迭代为文旅多元融合。八台山景区凭借精心策划的互动活动，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优势转化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盛事。
11: 今年五一，我们打造了一系列参与性强、趣味性高的活动，游客接待量较去年

0: 同期又明显增长，我们通过丰富的业态和优质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八达山留下美好的假日回忆，真正实现近者远远者来。
1: 随着川超等文旅赛事的火热，票根也成为推动文旅消费的有力杠杆。这个五一假期，巴中市巴州区也在票根上做起了文章，将市内各大景区的门票、交通票据变成消费折扣券，串联起夜游、露营等新兴业态，让游客匆匆而过的一日游变成了过夜游。
2: 五一假期，巴中市巴州区的山水画湖景区，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湖畔柳绿花红。自贡的胡先生刚从光雾山游玩结束，就约上本地的朋友来了一场烧烤露营，享受微风与美食的双重治愈。
3: 因为光雾山那边有那个票根要打八折嘛，然后就来这个山水画湖这边。
4: 要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义工体建设。那什么是义工体呢？最近我们也在蹲点，通过我们的蹲点发现，部分医院啊正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那就是把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连成一个团队。今天我们就从这堵看不见的墙被拆掉之后的变化说起。这里是位于龙泉山上的山泉镇，在过去啊，这里的老乡如果他们是要做复杂的血液检验的话，这些标本必须要通过转运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城区。但现在这些医疗标本的物流方式有了一点改变。不再依赖车轮，而是依靠螺旋桨。这段路程啊，从原本的一个多小时被压缩到了十分钟。这不仅是一份标本的位移，同时也是县域资源共享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好证明。
5: 在这镇上看病，车里头的医生给我们看报告，比以前方便多了。
6: 我们地处山区，同时又是旅游风景区。自从有了无人机运送标本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人机都能够满足我们的标本运送需求。
7: 我们龙泉疫区的这个低空物流是实现了全区的各级医疗机构的全覆盖。我们有16条固定航线，6条临时航线，它的最大荷重是9公斤，保证它在中雨中雪天气以及6级以下大风天气中的正常飞行。相较传统的运输呢，提升了35%-65%的这个运输的效率。
4: 本飞得快是为了让数据跑得通，从山间到云端，这根接力棒呀，我们这样接。现在啊，我来到了龙泉疫区义工体医学检验中心。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啊，今天无人机所配送的整个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血液样本正在这里做检验，而这就是义工体的优势。成都市龙泉疫区第一人民医院作为龙泉疫区医共体总院之一，和全区多家基层卫生院携手共进，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很多技术在乡镇也能开展，哪怕是去大医院也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再简单点说，医共体带来的变化就是头疼脑热在镇上解决，大病重病由区医院兜底，手术完康复又转回社区，老百姓不用再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瞧好。而龙泉这样的样本，恰恰也是四川乃至全国正在加速织就的大网。
8: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要求2027年实现全覆盖。四川这项工作推得很快，目前在148个县市区建成190个医共体。去年啊，国家监测评价综合得分排名全国第四。
4: 在龙泉，为了给区上老百姓上双保险，这家医院还背靠华西医院这棵大树，深化医联体建设。如果遇到在区上确实搞不定的难题，通过双向转诊的直通车，将患者快速上转至华西医院，接受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9: 那么通过我们医联体的这个华西专家的一个帮扶，那么我们可以尽快的为病人来确诊诊断病情，来明确这个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方向。 那目前来说，这个整个治疗流程是很通畅的。
4: 这样的场景正是四川"十五五"规划蓝图中最温暖的底色。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更多的真金白银和优质资源投向基层。
8: 我坚信。

0: 2030年，我省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健康有人管，群众身边将有一支值得信赖的健康管家队伍；二是疾病治得好，看病治病的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一般病不出现；三是看病更便捷，通过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的优化，群众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群众在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享受大医院同质化的诊断、检查、用药等服务。
1: 从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到现在的无人机空中快递；从15-5规划里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到2030年触手可及的15分钟健康圈，四川正在做的不仅是把医院修得更近，更是把那颗悬着的心安稳地放下来。而这才是医共体拆掉围墙后最温暖的意义。
2: 再过一个小时，也就是今晚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九轮的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本轮比赛呢是决赛阶段首循环的最后一轮，各队都期待能够打好这一轮，以更好的排位迎接次循环。我们来看一看对阵形势。今晚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德阳队此前8轮只取得了一场胜利，而且是在客场。本轮是他们上半程的最后一个主场，拿下主场首胜自然是唯一的目标。自贡队上轮轮空，拥有体能优势，但此前大多数轮空球队都不约而同的在下一轮中输球，自贡队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值得期待。梁山好医生队本轮将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两队上一轮都遭遇失利，梁山队客场不敌乐山队，而绵阳队则是主场惜败给了领头羊成都队，这一轮如何，拭目以待。宜宾长江守城队本轮将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宜宾队上轮客战达州队补时绝平，而南充队上轮同样是在客场完成了补时绝平，避免了被德阳队从积分榜上反超。目前南充队领先宜宾队2分，那换句话说，如果宜宾队本轮在主场取胜，他们就将暂时摆脱积分榜垫底的位置。成都锦城队本轮将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成都队上轮客场击败绵阳队，将争冠的主动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达州队上轮在主场被宜宾队逼平，几乎到手的3分变成了1分，本轮客战成都队，他们还需加油。那今晚锁定四川观察，一起见证精彩。除了看川超，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新版本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
8: 近，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彰显巴蜀魅力的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子。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地聚焦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场景加多元业态与品质服务全面开花，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以实干实效助力15-5发展新局。
9: 日前，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在成都博物馆掀起观展热潮，140件套盔甲、兵器等文物远渡重洋，恢宏呈现欧洲中世纪至近代的骑士文明。五一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为加速拓展国际文。

0: 国交流合作，成都博物馆计划今年下半年推出英国瓷器等主题特展，继续向世界讲好四川故事。
1: 在这里又能看到四川的属地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文物特展，就有一种中西交融的感觉，文明非常灿烂。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进文博旅游发展，加大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力度。这个五一，全省博物馆持续拉动文博游，举行上百场主题展览、特色活动。在四川宋瓷博物馆，投壶、蹴鞠、制瓷等一系列体验项目，让游人近距离感受千年匠心。在三星堆博物馆，音画数字剧场唤醒古蜀世界，一日穿越三千年文明。
2: 走进三星堆，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古蜀王国的大门，每一件文物都闪耀着鲜明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由衷让人感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0: 五一假期，四川立足巴蜀文化资源，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生态康养有走俏。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依托全球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高预见率、森林覆盖率超96%的生态优势，推出晨观动物、夜探生灵沉浸式体验活动，尽显自然本真之美。非遗主题文化游元素丰富，乐山苏基古镇以峨眉河为舞台，荟萃非遗器乐、打铁花等多个项目，带来水陆空联动全景式演绎。南充阆中古城吸引客流涌入全城百余家汉服及非遗体验馆，国风文创产品销量高涨，带动古城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稳定在95%以上，有效提振文旅消费。
3: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世界古城旅游目的地的建设目标，全力打造蜀道三国文化主题文旅风景道，持续放大汉服制等 IP 效应，推动国潮文化与三国文化、古城文化深度融合，让千年古城在新时代持续释放文化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这个五一，四川开发的特色乡村文旅产品正进一步提升村落景区化水平。在凉山甘洛，游客们来到村落里的千年梯田捉泥鳅、抓大鹅、打篮球，乡土趣味竞技氛围热烈。在绵阳北川，一条4.8公里的云端游线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底投运后，将串联起10余村羌寨民宿群和周边3000亩桐子里、枇杷林，打通景区全域游览脉络。
4: 通过做强民俗集群、做深农林立体相融合，让云朵上的羌寨既留得住乡愁，又能让村民的腰包更鼓。十五五末，我们的人均收入要实现15万元的目标。
0: 演艺赛事好戏连台，引流更为显著。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人气话剧《苏堤春晓回川省亲》，以古韵国风舞台、山水画影像勾勒出北宋名士苏轼的一生，一票难求。谢霆锋、徐良等艺人演唱会轮番开唱，热烈与浪漫相融，青春与怀旧交织。跟着影视游四川，跟着川超游四川等系列文旅品牌不断升级。在德阳，远道而来的球迷逛着赛场外的美食市集，就能感受地道的麻辣鲜香。在达州，体育加消费融合模式下，20余家酒店同步推出专属优惠。
5: 我们酒店的入住率也明显的一个提升，我们专门为球迷提供了专属的一个通道，也推出了我们专属的一个房间套餐。
0: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引进营业性演出2539场，观演人数近139万人次，累计票房超5.4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近31亿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新业态竞相涌现。眼下，四川正以文旅融合创新破题，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以蓬勃新气象书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返程客流明显增长。我省交通运输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
7: 里是成都东站，五一假期接近尾声，返程客流呢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在候车大厅内，我们可以看到人头攒动，旅客们拖着行李箱往来穿行。那截止到上午10点，今天成都东站发送旅客呢是超38万人次，相比历史同期有明显增长。
8: 整个五一期间，我们全站共预计发送旅

0: 客395.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了3.1%。客流方面来说，以旅游、探亲为主，省外的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北京、广州、重庆、南宁等方向，省内的集中在西昌、黄龙九寨、乐山、宜宾等旅游文化城市。我们也是在五一期间加开了部分的列车，今天共计加开了92对，共计184趟列车，保证旅客有序的一个返程。
1: 此外，铁路部门在客流高峰期还增设售票、改签、退票窗口，并联合地铁、公交等多方，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动态调整接驳运力等，保障旅客顺利返程。高速方面，返程车流同样密集，省内多条高速及服务区加强疏导，全力保障畅通。
2: 我现在呢是在城南高速的成都收费站口，在我的右手方呢属于进城方向。中午的12点，我们可以看到返程车流呢正陆续的通过成都收费站，并在前方呢形成了一个短距离的排行。而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天的返程车流主要是来自于遂宁、南充等城市。
3: 五一期间呢，我们城南高速的车流量每日平均达到了19万辆。与历史同期呢是明显的攀升了的，各方呢加派了巡逻的人员和力量，在我们易拥堵的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加密了巡查的频次，一路三方遵循1分钟发现、1分钟调度、10分钟到场的快返机制，谁先到谁处置，快速的清障检堵。像我们成都收费站这种大流量的节点，我们视频实时监控拥堵的情况，通过灵活切换出入口、 ETC 与人工车道，增派现场的管控人员，提升我们收费站的通行效率。
1: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占比持续攀升，绿色出行已成为高速出行的新常态。各大高速沿线服务区充电需求大幅增加，相关部门采取多项措施缓解充电排队压力。
4: 五一假期，城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充电需求大幅增加，出现车辆排队充电时，实行发号排队充电，引导车主15分钟短时补电，同时引导车辆至对向服务区或收费站外进行充电，避免长时间站位堵塞通道，提高通行效率。
1: 此外，五一假期民航客运量也迎来高峰，成都航空枢纽运送旅客约124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集中于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双流与天府机场的跨场中转行李免费代转运服务，让旅客空手中转，便捷出行。
5: 今天是24节气立夏，大春生产进入关键期，春播作物长势旺盛，夏收夏种全面开启，粮食生产、特色作物管护同步发力，巴蜀田野尽是农忙景象。
6: 立夏农事忙，在达州开江县稻虾种养基地迎来小龙虾采收高峰，回龙镇益宏水产养殖基地工人清晨下田捕捞、分拣装车，新鲜小龙虾当天直达川渝市场，保障市民餐桌供应。
7: 小龙虾捕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插秧，秧插下去之后就会开始投放落实虾苗，因为我们采用的是1到2虾模式，上半年就是养小龙虾，小龙虾全面捕捞过完过后就开始种稻谷。
6: 2017年以来，开江县推广一田多养、立体生态种养，如今全县稻鱼种养区化肥农药用量较传统种植下降60%以上。这边稻虾轮作忙，川南泸县的油菜夏收同样热火朝天，当地26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型农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次性完成。
8: 我们全程选择了机收的模式，每天一台机子收7到80亩，比人工提高了20倍以上的效率。
6: 目前泸县油菜实现耕种防收全程机械化，秸秆粉碎还田肥田，当地推行油菜加高粱轮作，提高土地效益，增加农户收入。
9: 我们强抓晴好天气，力争本月底全面完成机收工作，全县实现油菜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0%以上，预计油菜产量达到5万吨以上，产值3亿以上。
6: 粮食生产抢农时，特色产业也紧抓管护关键期。在广元昭化区，4.2万余亩猕猴桃进入蔬果阶段，种植户抢抓时节精细化作业。果园里，果技员现场指导农户输除弱果、畸形果、过密果，保障果实养分供给。
10: 猕猴桃的发展优势，它是一个顶端优势啊。我们从根部开始，我们蔬果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

0: 第一步我们就从二三四五这种丢果子方式，根据树的长势给我们来丢果，对不对？
1: 取出这些果呢，就让养分更好的去供应就商品果。今年哈，我这个果园，总共有60亩的样子，可能预计产量嘛，优质的商品果呢，可能达到80多吨左右。
2: 近年来，彰化区依托技术团队推广绿色种植技术，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全区年产猕猴桃1.45万吨，带动种植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从粮食作物下收下种到特色经济作物精细管护，四川农业生产生机盎然。一季度，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810.82亿元，同比增长4.0%，蔬菜、茶叶、水果产量稳步增长。农忙时节的蜀乡，现代农业与农耕生产相融，绘就产业兴旺、丰收在望的美好图景。
3: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劳动者提出殷切期盼，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这个五一假期，劳动者们奋战在我省水利工程建设一线，用实干担当筑牢水安全保障。
2: 在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九龙水库建设现场，碾压机正在大坝上来回作业，无人机利用遥感监测技术严控工程质量，水库大坝填筑正在有序进行。目前九龙水库大坝填筑总方量超340万方，超额完成计划进度。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者的诚挚慰问让我们倍感温暖和鼓舞，我们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奋力推进项目建设。通过建立3级天气预报体系，推行智能碾压监控仪无人驾驶技术，运用新鲜粘料制备技术，创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监测技术等，有效提升筑坝填筑效率和质量控制。
2: 九龙水库设计总库容7892万立方米，建成后预计年均供水9720万立方米，能够满足成都东部新区155万人的综合用水需求。同时，水库可作为简阳市和龙泉乙区的应急备用水源。
5: 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区域水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提供水资源统筹保障。
2: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达州固军水库，建设者们也全员在岗，大家正在开展舱面清理、钢筋绑扎等备舱作业，为坝体连续浇筑施工做足准备。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群众的节日祝贺诚挚慰问，激励着我们苦干实干、敬业奉献，高标准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一假期，我们200多名工人全部坚守一线，执行轮班作业，24小时连续施工，想在主汛期之前把大坝浇筑的457米的关键高程。
2: 达州固军水库是渠江流域城市防洪体系重要骨干工程，项目兼具防洪、供水等多重功能。建成后，达州城区可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
7: 接下来集中力量攻坚大坝浇筑和鱼道、厂房等附属工程建设，全力确保年底将大坝浇筑至475米高程。
2: 此外，我省多个水电防洪工程项目也在五一假期加快建设步伐。在阿坝州，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的双江口水电站正在加速推进泄洪系统工程。在乐山，上百名工人抢抓施工进度，推进岷江右岸乐山市城区滨江路段堤防整治工程，对6公里长的堤防进行加固加高，提升河段防洪能力。
8: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竹沟溪分洪道出口至浙江路大桥6.12公里防洪封闭圈，该段防洪能力提升至50年一遇。
9: 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竞相发力，九城泸州再次凭借音乐节强势出圈。从去年国庆一战成名到今年五一开唱首日，即涌入30000余名乐迷。一座传统工业城市，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连续制造文旅爆款？从流量到流量，泸州究竟做对了什么？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10: 5月3日上午，2026泸州九幺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在原蓝田机场正式开唱。曾经承载城市航空记忆的老跑道，如今被登。

0: 光与音浪重新点燃，成为了可容纳数万人同时狂欢的音乐海洋。
1: 我是从浙江杭州过来的，第一次来到泸州，没想到这么惊喜，尤其是那个泸州的盲盒，打开有文旅地图，还有很多泸州的特产，反正让我挺惊喜的，下次还会带家人过来的。
2: 舞台的搭建还是很好看的，然后整个氛围也非常的热闹，然后我觉得旁边的休息区美食区也挺好的，因为有很多泸州当地的美食，整个环境也好，然后服务也好，感觉都还蛮 OK 的。
0: 为什么这场音乐节能在高起点上再掀热潮？泸州用全方位迭代升级交出了一份答卷。今年音乐节演出阵容更加多元，观众不再局限于资深乐迷，还吸引了大量家庭游客、普通市民到场参与。现场配套也更加丰富，不再是简单的舞台加小吃摊位，而是整合演艺观赏、休闲露营、互动体验于一体，专门打造微醺泸州、烹香泸州、乐购泸州三大核心消费场景，让乐迷一站式解锁九城特色，从资源依赖向场景创造转变，从单次爆款向城市 IP 迭代。短短半年，泸州就把一场音乐节做成了可复制、可持续的文旅融合发展样本。
3: 音乐节不仅是消费盛宴，更是消费引擎，我们联动餐饮、住宿、商超、交通等全链条，推出免费喝、免费领、免费游、优惠购组合拳，把流量变流量，把人气变财气，实实在在地拉动消费。
0: 这场音乐节到底能给泸州留下什么？数据给出了有力回答。据统计，泸州全市五一期间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165%，张坝、桂园林、泸州老窖景区等搜索量均成倍增长，预计三天音乐节期间将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
4: 音乐节是我们推动文旅三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们将音乐节与酒药会品牌深度融合，打造音乐加美酒加文旅的复合型消费场景，不仅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更提升了城市的品牌形象和活力。
0: 未来泸州还将以音乐节为核心，全力打造川渝地区音乐节核心举办地，持续孵化音乐加文旅消费新场景，让中国九城不只有千年浓香，更有年轻潮流的全新城市标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旅商融合发展新路。
5: 今晚7:35，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九轮将展开四场较量，分别是德阳对阵自贡，梁山迎战绵阳，宜宾挑战南充，成都则将与达州交锋。目前各支球队已完成适应场地等准备工作，正全力以赴做好赛前状态调整，迎接今晚的赛场挑战。积分榜上，截至目前，成都队以5分优势位居第一，绵阳、乐山紧随其后。今晚第九轮比赛结束后，川超决赛阶段赛程将过半。更多比赛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6: 下面请看80快报。
7: 近日，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龙泉驿区等5个区县发布生态产业招商机会清单，3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为龙泉山生态价值转化注入新动能。此外，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发布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白皮书》显示，龙泉山已累计记录植物1283种，动物904种，生物多样性家底日益丰厚。
5: 近日，四川兴文世界地质公园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评估，凭借在地质遗迹保护、地学科普推广、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成效，绿牌认证有效期再延长4年。该地质公园位于宜宾市兴文县，2005年获评四川省首家世界地质公园。公园以兴文市喀斯特地质遗迹闻名，石林、天坑、溶洞三绝共生，完整保存了喀斯特地貌10000年的演化轨迹。40集年代合家欢电视剧《好好的时光》将于今晚7:35起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由梅婷、田雨、陈浩宇领衔主演，以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社会变迁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一个重组家庭。

0: 中的两代人，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中敢闯敢拼、向阳而生的奋进姿态，以及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温暖美好。
1: 春尽夏生，暖风拂面，阳光渐长。今天我们迎来立夏，作为夏日首个节气，它标志万物进入生长旺季。节目最后，一起去感受夏起新城、向阳而行的美好。
2: 春暮渐远，盛夏未至，时节流转，便是立夏。立夏，民间有斗蛋、吃立夏蛋的传统，寓意夏日平安、身体健康，也有吃立夏饭称体重的风俗，盼五谷丰登、福寿安康。立夏时节，暖风轻拂，万物褪去春日的青色，肆意舒展，满目都是蓬勃的绿意。田间的禾苗拔节向上，人们趁着晴好天气耕耘劳作，播种希望，静待秋收。愿我们在这初夏时节，心有清风，眼有星光，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温暖的夏日里，寻一份闲适，守一份安然，静待花开，静享时光，遇见所有美好与温柔。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风暖昼长，万物并秀，同时五一假期进入尾声，阳光持续发力，各地气温迅速上升，驶入初夏快车道，盆地最高气温普遍达到或者接近30度。但是未来三天阳光下线，天气将会出现转折，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东北部、西南部的局部会出现中雨，个别大雨。明天白天，大部地方有4到6级风，局部阵风可以达到7级或以上。川西高原、大部和凉山州北部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局地中雨。潘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未来24小时，川西高原、西南部和潘西地区西部、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可达3级。好，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19到26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

0: 德阳小雨18到28度，绵阳小雨18到26度，广元阴转中雨17到26度，遂宁小雨19到25度，内江晴转小雨20到27度，乐山多云19到27度，南充小雨19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广安小雨19到26度，达州小到中雨19到26度，巴中小到中雨17到26度，雅安晴转多云16到26度，眉山多云转阴19到27度，资阳多云20到26度，马尔康小雨5到18度，康定多云转小雨6到20度，西昌晴转多云16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19到24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醒，
2: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五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

0: 上齐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2: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3: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5: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6: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7: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8: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
1: 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到四。

0: 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It is very convenient.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7: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

0: 坐标。
1: 张鹏熙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熙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 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

0: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

0: 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镜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能喝死你！只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现。No。
1: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
3: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1: 钱包？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 人贩子？啊，
4: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35啊，你说他那啥条件呀？35、6岁了，还是瓦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呦，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啊？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那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碎了，再加2个。
1: 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1: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
0: 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家会寻思你答应了。
1: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2: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记得让崔姨去。
1: 你咋知道崔玉儿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
3: 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0: 这啥玩意儿啊？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3: 啊，又剩咱家来了。
0: 这顺路。
3: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0: 好好，花姑姑。
3: 好好，
0: 吃吧。
3: 哎，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3: 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1: 这一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1: 重阳节？
3: 啊。
1: 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

0: 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1: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0: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啊什么多少钱给他。
1: 不用，我那肉票是师傅。
0: 哎，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啊，嗨，
1: 好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哦，我做饭可好吃了。
2: 不行，拿着啊。
1: 哎，不用，你拿着。
2: 不要，
3: 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就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啊。
1: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0: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1: 回啥家呀？
0: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1: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0: 你
1: 帮我
0: 上桌子就行。
1: 哎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4: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友说啥了？
1: 我啥也没说呀。
4: 还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1: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勺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4: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来了。
1: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4: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1: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儿啊！
5: 张叔啊，
0: 哎，崔月来了。
5: 哟，小叶在呢。哎，
1: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儿。
5: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4: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5: 张师傅。对。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1: 不是这事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5: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帮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会操你的心的吗？
1: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4: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1: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4: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5: 张师傅，你看看，
1: 你看，你看，我说半天。
0: 行行行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5: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4: 行行行行行。
5: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1: 跟我有啥关系？
5: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4: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5: 哎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把花。你再看看呀。
4: 对，还算了。
5: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哪个呀？我看。
5: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4: 这个可以接。
5: 啊？
4: 啊。
1: 张师傅。
0: 哎。
1: 张师傅。
5: 张师傅。
0: 他人呢？
5: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4: 哎。
5: 哎呀，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个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4: 辛苦你了。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5: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4: 那行，那我上班了。
5: 哎，
4: 谢谢你啊。
5: 没事啊。哎。

0: 腰线了。
1: 哦，对。
0: 行，能轻省点。
1: 哟，别挤了，别挤了，上不来算了。
2: 我替你挤住，
3: 挤啊！
2: 我赶时间。
1: 这下一班再上吧，别挤了。
2: 时间。
1: 哎，行了，我先走了。
0: 停停停！
1: 再见。
0: 哎，你看
4: 我的鞋。
0: 挤啊，挤，是挤掉了吧？妈该你就你。
1: 往里挤挤，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5: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4: 车空站了，停不了。
1: 大家都买票了啊！
5: 同志，麻烦你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1: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5: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1: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了。
5: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街头刚撑不到一个月。
1: 三街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公文也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查。
5: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去查了。同志，两张票。
1: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哎，
5: 两码事。
1: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5: 我要去赶时间。
1: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4: 干嘛去？
1: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个缺氧的纸壳板，你拿着踩在脚上当鞋子穿。哎，
5: 我也没带，怎么穿？
1: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你把绳子往里面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5: 我也没绳啊。
1: 我把我这给你。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阵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工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厂长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趟工期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叔，我来了。你
1: 干嘛呀？不跟咱车间好好干活，好让二车间下转有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一下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车间也得干耗着呢。叔，尝尝。
2: 杨叔，
0: 还不走啊？
1: 走。现在上班时间篡档，知道吗？你让林厂长杵着你啊！
0: 我先忙。
1: 刘厂，等会儿。
0: 哦，杨叔，
1: 二车间的事儿。 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口人过去。哎，别，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紧张的啊。这一文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哎，
0: 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爷，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1: 你擦擦手。
0: 哎，别，没事。哎，这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的这羊毛了啊！我先蒸三盘米饭，我晚上就家里边火我就上。我跟你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再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1: 等会儿，
0: 哎，你还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
1: 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哎呀，二哥，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他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0: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1: 杨叔，您放中机柜里了。
3: 杨叔，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 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它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4: 你这样一来。
3: 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5: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哎，
3: 我来。
5: 过
3: 来。
5: 张叔，来，我。这啥呀？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5: 庄元进，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
3: 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钣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5: 嘿，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3: 你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5: 他从来没认过我。
3: 啊，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
5: 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 替你签好了，
1: 老金王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
6: 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
1: 他认你这个徒弟。
6: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临时俊个人来求你。师傅，厂长说的没错。 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漏气，啥玩意儿？你火眼金睛啊！炉门让你看透气的，我看你嘴漏气。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它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熔到一块去了。哎，大黄大人。
1: 放手把门，装什么门？啥都掌握明白。
0: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他换龙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1: 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0: 咋的？
1: 要不我试试？
0: 试啥呢？试，别打岔。
1: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两百号的公子钢啊，
0: 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
1: 还有割锯啊，焊机。

0: 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
1: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0: 你瞧，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
2: 刘哲，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
3: 哎，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0: 啥灵丹妙药？
1: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
0: 哦，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2: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0: 我咋不靠谱了？哎，师哥，你不是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4: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2: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4: 就是，就吹吧。看林厂长给逼了是。你当林厂长是装进的跟班啊？哎
5: 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6: 哎，庄师傅来了，
7: 我们
8: 好几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
0: 哎哎，黄厂长说了，
9: 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0: 不去。
2: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哎
0: 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2: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臂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10: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你别在这瞎折腾啊！
0: 得了，
10: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2: 干活干活，回家。哎，
11: 师傅，哎，
10: 咋的？
11: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让咱俩去。
10: 不是你干啥去呀？
11: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我给你沾个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1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去啊？
11: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0: 哎哎哎，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啊？
11: 那谁知道啊？不，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
0: 这觉悟，
11: 走啊！
12: 我喝口水。
13: 张师傅，
11: 开会去。哟，分报纸呢，骆师傅。
14: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11: 你看你，
14: 跟老骆跟胡说八道，揍你啊！
11: 相什么亲呢？
14: 走、啊。
11: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4: 走吧。涨工资的会吗？
11: 我看你掉钱眼里。
14: 这市里开会不能小瞧啊。
11: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哎
14: 呀，你就差点大喇叭喊了你。
15: 小文啊，
11: 我这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4: 配啥车？那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你还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11: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4: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11: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不行，
14: 咋这么虚呢？这个
11: 来了，车了，
16: 来
11: 了，
16: 来了，来了，来了，
1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8: 了，来了，来了，
17: 来
11: 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8: 了，来了，来了，来
11: 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9: 你俩去哪儿啊？
11: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10: 行了，这没人认识你。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呀，
19: 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行，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支月票、没月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

0: 摘的，你往后凑。
1: 哎呀，那不是虎虎吗？
2: 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3: 废纸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这个可以见。

0: 先。
1: 来，我来。
0: 来，
2: 慢点，来往后边走，好。
1: 往这儿。
0: 谢谢啊，同志。
1: 没事。
0: 上车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师傅，
1: 啊，
0: 你上这坐，这有座。
1: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你坐多好啊。干啥呢？
1: 呀，没干啥，你该干活去吧。
0: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来，
1: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0: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没人认识咱。
3: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0: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3: 就你会宽慰人。
4: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0: 火车站还两站。
4: 哎，好嘞。
3: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4: 哦，对。
5: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4: 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
5: 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4: 对。
0: 哎，
6: 才换的。
4: 哦，对了，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0: 钱包没了。
3: 有小偷啊。
7: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0: 我找了，你看没了。
3: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8: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1: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9: 你看箱子
1: 有没有啊？在地上有没有
0: 啊？地上也没有。
1: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这有没有？
0: 我刚才给收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8: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3: 我也看见了，
8: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
0: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9: 哎，别！
7: 哎，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4: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7: 就是，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1: 我跟你说，小偷。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4: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1: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0: 行吧，那就便宜小偷了。
1: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

0: 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1: 我钱包也丢了啊！
2: 什么？
1: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啊，行，都别吵了，承认了你听我的，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0: 好，派出所。
2: 时间了，我钱包没丢，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闹得够不够啊？
3: 大家庆一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2: 人贩子？
3: 啊！
2: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3: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
2: 我给大家道个歉。
3: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哎，
4: 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1: 他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2: 是呀，
3: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
2: 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危险！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哎呀，
5: 那是安眠药吧？
2: 应该是。
5: 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
2: 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行，
3: 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2: 就吧，就倒吧。啊，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0: 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
1: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事的。
0: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嗯，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那叫。叫这个，
2: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0: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多细致的！
1: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0: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趁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那就瞎接话茬。
2: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0: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1: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0: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3: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吧？
0: 嗯。要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呀！

0: 给我来张，这圈给我来张。对，这圈啊，这太硬了，下次拔得软和点好不好？喂，
1: 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肤白色的好。
0: 你们这外来心思也有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
1: 别老实的嘛，二子。嫂子，没拍我的工作嘛，这已经是我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曲主任。
2: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曲戴主任，你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3: 对呀，
2: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
1: 曲主任，好不好听？
2: 好好学习啊。
3: 你听谁说的？
2: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
3: 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
2: 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 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1: 小叶，老庄。哎，那主任又小叶，
4: 曲主任，
1: 你又在他们家啊？
2: 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1: 这
2: 你，
1: 我上我师傅家了。爸啊，小叶正好，你在给你啊。学习啥呀？
2: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
1: 就想知道。哎呀，
4: 哎，师傅，
5: 曲主任在呢，您这倒水啊，曲主任。
4: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4: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1: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哎，不是。
4: 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1: 这不都一样吗？
4: 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
1: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这。
4: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1: 他撂啥蹶子？
4: 找着我，
1: 他就偷着乐吧。
4: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 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啊，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啊？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都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1: 促膝还长长。
6: 长谈，哎呀，
1: 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啥玩意儿？他谈几？哎呀，啥意思？
6: 来了，你听着聊会儿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1: 那你又来干啥呀？
6: 我不还串门呢？我这来找他谈工作。
1: 你来干嘛？
6: 不是干啥？我好好批评批评。
1: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6: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1: 谁呀？

0: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1: 啥啥啥意思啊？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2: 那有啥不能生的啊？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啊。
1: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3: 那哎哎，庄一姐，
1: 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3: 不是曲大主任，我跟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1: 再说。
0: 好吧，走了，才多少年啊？
3: 这都是6年了，
1: 这才6年就熬不住了。这苍蝇见不得血，脏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鲜花。
0: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1: 啥意思？
0: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赶紧你说。
1: 对，我来，我不再说了。
0: 是，
1: 你跟我这吧。
0: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
4: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写封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5: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6: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7: 哎，我让你们俩家里
6: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8: 你暴露了黄爹他，
9: 该吵啊！
10: 你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11: 有病啊你啊！
12: 你跟谁促膝谈心？
13: 闹死！
14: 穿风回首啊，眼子会回家，时光灯石头光满心头。
15: 这两差度数不匹配。
16: 头晕眼障，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9: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 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 26项验光，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进价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进价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1: 看手机、看电视，嗯，作画。
22: 都非常清楚。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668226。
2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查剂，乐泰亮甲。
26: 哎呦，
27: 痛了！
28: 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查剂，乐泰亮甲。
31: 让你家长提前1小时到我办公室来。
32: 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33: 我你可算来了，
34: 你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33: 那不叫姑叫啥呀？
34: 叫啥叫妈呗。
35: 周主任，我来这学习开家长会啊。
36: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34: 不是，我都工作了。
37: 刚刚装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38: 胡闹，去叫你爸来。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2: 你太过分了，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重，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改变的力量，有人播种梦想，有人耕耘希望。真正的播种者，不仅为自己开花结果，更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更多人的未来。一份手艺养活一家小店，一次创新激活一条街道，一次爆单唤醒沉睡工厂，一个创业者站起，十双手有了方向，一家企业奔跑，百个家庭挺直脊梁，一片产业沸腾，整座城市燃起希望。你种下的光，终将成为别人的太阳。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3: 干什么东西呢？
14: 别打了，
15: 干什么？
14: 你们俩又成什么事了？
16: 我感觉我师父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要打你儿子一顿吧？师父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17: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18: 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等会儿，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1: 没事，高松，你跳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2: 什么什么？闭嘴！
3: 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1: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响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2: 什么意思？
3: 哎，
2: 我
3: 都
2: 少说两句。
1: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2: 跳！
3: 干嘛？

0: 你想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连开个家访，回去探探他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2: 哎，好，老师。哎呀，
0: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负甩作用。
1: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0: 哎，要不这样，你等等我弟弟。
3: 又闯祸了吧？是呗。那侯老师咋说呀？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摆咱这的服服帖帖的。
4: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家长？
5: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6: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
7: 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8: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9: 小邢，嗯，我借个电话啊，哎，你打没打？哎，
7: 倩倩，
9: 啊，
7: 你行啊，昨天这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了，够牛的啊！
9: 你当领导的，你是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

0: 拿我开啥玩笑啊？
1: 占线呢？
0: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2: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0: 他上哪儿去了？
2: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1: 那是真着急了。
2: 对啊。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0: 缘分没到呢没？是不是？
2: 是。
0: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2: 哎，打打。
3: 哈哈，哈哈，跟浩浩在家吗？
4: 哎，公叔。
3: 哎，那个你爸电话。
4: 我爸，你没说啥事儿啊？
3: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给你接吧。
4: 啊，行，来了来了。哎。爸，啥事儿啊？
0: 哎，浩浩，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5: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6: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5: 不，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0: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5: 就这样，你去吧。
6: 行，知道了。
2: 嗯，哎呀。你这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0: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2: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0: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2: 孩子大了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哎
0: 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2: 是。
0: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今天报纸吗？
2: 是。
7: 加油啊，刘成。
3: 哟，二姐，发这张展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7: 比相亲重要。
3: 行，漂亮啊。哎呦。
6: 哎呦！啊！那是啥呀？
8: 哎，你们过来放点火
9: 的。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6: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9: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6: 我说你真会说话。
9: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克，效果挺好的。
6: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9: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他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是一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0: 叶海花，
7: 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10: 花姑吧，花姑，你可算来
7: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0: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10: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花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7: 叫啥？叫妈呗。
10: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7: 那谁说算呢？
10: 不，我爸说了算呗。
7: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见我再来。
10: 哎，花姑，花姑，求你了，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7: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啊，
10: 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7: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上娄子了？

0: 嗨，也不是啥大事，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1: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0: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1: 行吧，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
0: 呀，快走吧，快走吧，我这边。
2: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3: 老师，你贵姓啊？
2: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3: 啊，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2: 卓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3: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
1: 看啊，这个庄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2: 庄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1: 不，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2: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1: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2: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1: 不能，那庄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那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2: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1: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就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
3: 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0: 说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3: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4: 雪琪，
0: 咋了？
4: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0: 完了。
1: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0: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1: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0: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4: 行。
0: 王五，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3: 他也开小会啊？
0: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啊，你先回去吧，要不
1: 哎，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烟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0: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1: 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0: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1: 两全其美嘛。
0: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命、啊？
1: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啊？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0: 那怎么回事儿？
1: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你还是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啊？
0: 一班。
1: 放心吧。
5: 好，谁的家长啊？
1: 庄学习，
5: 第三排中间。
6: 阿庆嫂，
7: 你昨天车上？
6: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哎呀，
7: 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6: 你看这不巧了吗？
7: 太巧了！
6: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7: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

0: 你看那男的给我打配合，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1: 是，
0: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2: 是默契，
0: 我真没看出来。
3: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老外婆你，
0: 我演的还行哈。哎，
1: 屈主任。
0: 快请坐，坐呀！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呀，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现在呀，工作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这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3: 对对对，哟。
0: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3: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0: 是，啊，
3: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0: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3: 屈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
4: 就是险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5: 学习，学习，不好了！
6: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5: 曲别针回去了，
4: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5: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4: 哎，
6: 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双学习的
4: 花姑姑。

0: 学习啊，中学，行，你赶紧，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华姑姑，
0: 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牵牵卷子都算了，你咋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1: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你来。
2: 我走啊，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完了你，我走，我走，
3: 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
0: 哎，哎，你好。
1: 啊，你好。
0: 这你闺女吗？
1: 啊，我女儿。
0: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3: 啊，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1: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
0: 正好，这挺巧啊，还。那个啥老师，我跟你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3: 可这是学校啊。
0: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3: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0: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3: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0: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3: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样东西。
0: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3: 有你们的事儿。
0: 又管啥了你？
3: 哎呀，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事情。
1: 你
3: 装学习的，
1: 91分没考好啊？
0: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3: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

0: 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误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你抄人家来着？
1: 圆圆，我抄他的。啊？
0: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 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你一歪头我就看着了。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你说吧，你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哎，
2: 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0: 对不起啊，我就……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2: 嗯，不用不用。
0: 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儿。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够了，你走了走了。
2: 没上课。
0: 走了。
2: 你啥？
0: 对不起啊。啊，
2: 没事儿。
0: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2: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0: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2: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哎呀，
0: 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2: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哎呀，
0: 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可他
2: 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出欠揍呢。
2: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我动手。
2: 是。
0: 那个，今天对不起哈，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3: 我还要上班呢。那你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
0: 人吓跑了。
3: 对不起啊。 害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2: 那咋整？我还给你。
3: 你打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2: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3: 咋的？你担心我？
2: 瞎说什么呢你？
3: 真没事儿。

0: 你这种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你还真崩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1: 你还想着抄呢？
2: 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1: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同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3: 怎么了又？
1: 像不像那个装心的死人脸？发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2: 郝厂长，郝厂长，消消气，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
4: 都别看了，
1: 该干活的干活啊！
2: 走走走，
1: 都别看了。
2: 咋的了？
1: 老黄，
2: 找不着装仙剂，把气儿撒进广深。
1: 撒谎！
2: 哎呀妈，他的真有意思，
1: 我
2: 在外面
1: 撒啥气？人家找不着你闹去呗。
2: 这
1: 个
2: 大
1: 装仙剂能管你打你吗？
2: 撒谎！啊！你给我来。
1: 我在外面一边，你师傅去哪儿了？
2: 不说我不知道啊。
1: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2: 黄厂长，
1: 黄厂长。
2: 那我刚才去哪儿不？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1: 找我干啥？那咱不知道。
2: 你个监管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
1: 啊，好，
2: 黄厂长，哎，干活去吧。哎，气死我了！
5: 厂长，
2: 说你搁这块吵吵把火的，那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1: 我跟你说，装仙剑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同情达理的徒弟。哎呀，
2: 哎，你说你是吗？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1: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他干啥呀？
2: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1: 哎，你看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
2: 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
1: 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2: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的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哎，
1: 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私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2: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是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1: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儿，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
2: 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1: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傅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5: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尊重啥？知识。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乌、语拼音呢？
1: 那不都长一样吗？
5: 你这长得一样。 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1: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5: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会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1: 那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
5: 不都让私人帮给耽误了吗？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家二分厂、三分厂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1: 你要说我就说我，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5: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乎乎的走下去啊！
1: 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乙工该干的帽子。你信不信？这不就要帽子吗？这就不摘呗。
6: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1: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6: 是，花姐夫。
1: 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名媛叫屈呢。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燕花也得出这个头。
7: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1: 不就一个破乙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

0: 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1: 几票？不四票吗？
0: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1: 哎，不能吧？
0: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的。
1: 那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2: 不是，不是，或者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监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拉
0: 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2: 我肯定是投了呀。哎呀，
0: 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他们哪去了？
2: 我指定是投了呀。 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0: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哦，
0: 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2: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
3: 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不不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0: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3: 是啊。
4: 快快快快坐！哎，
3: 我跟你说呀、啊，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0: 是，
3: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0: 哎，知道了。
3: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0: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
1: 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5: 黄站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3: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0: 明白。
3: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0: 我错哪儿了？
3: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儿，我这忙着呢，快走吧。哎。

0: 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哎，
3: 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图纸呢？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
3: 兄弟掏兜了呢，还
4: 这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你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戴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2: 什么意思？
5: 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5: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5: 行点，多好看呢，
0: 咋样？
5: 送给你了，
3: 哎，走，送你了，
0: 走，
3: 我拿过来。
0: 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不容易啊，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跟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5: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5: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6: 郑，所以我给你买一辈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5: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5: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5: 试试。
3: 想搞怎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
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6: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7: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8: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9: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10: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1: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2: 你拿出病回来报案，我要报案。
13: 跟我一块出警。
1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7: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

0: 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小院开放啦，今日之宴绝代双骄登场，秋北椒与青花椒如何与牛肉共舞出脆椒红韵？
3: 就是做菜一定要讲究色香味，首先颜色要非常的漂亮。
2: 双椒长头又怎样在油锅中沸腾出地道川味？
3: 这样子像洗澡一样的哈。
4: 哎，给它淋上去，哎。
2: 当双椒在热油中相拥，麻辣的温情便在此刻蔓延。
5: 哎，元哥，我来喽！我今天吃啥子？想得很，我在外面都闻到了。
2: 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看来自白话之国的 C 妹如何接住这场双骄之约。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哎呀，这套装备啊，看着熟悉吧。小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四川人都有这个美好的弹弓高回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复刻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成功。

0: 蛋香、奶油的清香、肉松的咸香，全部都混在了这一口。最重要的是，还有儿时的快乐也在这一口。对了，然后看一下今天的信啊，亲爱的主理人，灶火暖香，人间至味。今日来客是一位把辣写进生活里的俄罗斯姑娘，她来自冰雪之国，却偏偏成为了巴蜀大地上一朵盛开的玫瑰。她的视频里有啃兔头的酣畅，有吃爸爸宴的接地气，也被辣到流眼泪，却还是要说再来一口的倔强。他说啊，他是啥都吃的战斗民族。那么今日之宴便以川菜最经典的绝代双椒为题，献给这位在异乡绽放的战斗玫瑰。去开门吧，刘源，看看这位姑娘能不能接住今天的双椒之约。哇，今天是一位俄罗斯姑娘哎，能吃辣是吧？要不我给她整一个辣的蛋烘糕，让她来尝一尝。绝代双椒，好，我知道了。既然要是绝代双椒，我们就请一位很会利用辣椒来做美食的主厨，给她来一桌啊。行，我先去找厨师啊。这我也给她尝一尝。
1: 这里面秋白椒，这里面秋白椒，这秋白椒，
0: 这是朱老师吧？哎，哟，你这看啥呢？
1: 选点调料噻。
0: 我们今天啊，你看他不是这个信里边说啊，咱们是两个关键词啊，绝代双椒。盛放的玫瑰，我一想，这绝代双椒不就是咱俩吗？开玩笑，它是那个辣椒的椒啊，然后又是盛放的玫瑰，我估计是一个女嘉宾。所以那咱们今天搞点什么菜？
1: 先看看有啥子合适的辣椒嘛。
0: 辣椒啊，既然是双椒是吧？
1: 对，
0: 那就先搞点辣椒。
1: 好
0: 吧，好，走吧走吧，看起来。
1: 看看有啥子辣椒，我们这儿做一个不一样的辣椒的菜噻。啊，对不对？我看。大块儿的海椒多哈，这个有点辣哟。
0: 这是什么辣椒？
2: 这个是印度叫魔鬼辣。
0: 哦，印度椒。
2: 哎，对，魔鬼辣。
0: 这个是什么最辣的？
1: 你看它，看它长相不咋样，哦，辣得很哦。还有没得啥子云南这儿的一些辣椒，大哥？
2: 云南海椒还有点儿。
0: 哦，这还剩一点什么？我看。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这里还有点哈。哦，我看。老板藏的宝贝哈。

0: 就剩这么点了。哎，
1: 哎呦，这个辣椒漂亮，
0: 这个辣椒
1: 这是云南产的，云南秋白县。它专门产的这种秋白椒，你看它细长。
0: 你看这个就是身材更好，但是
1: 身材苗条，
0: 腿长1.8米的感觉哈，比这个辣椒，这个就是一个短小精悍。
1: 这个是皮薄，籽少，我跟你说，很香，
0: 而且感觉它亮堂堂的。
1: 哎，对对对，我一直看选了几家，我就想选个这种辣椒。
0: 哦，细长细长的。
1: 对，这个炒出来，倍儿棒。啊，
0: 味道又好，形态又好。
1: 对，它香而不辣。哎，那我们就把这点儿称了，
0: 把这个拿了。好，这个椒搞定了，还有什么椒？咱不是双椒吗？
1: 来，我们就选个拱椒。
0: 拱椒啊，哦哟，这个椒挺多啊，这些有没有咱们要的？哦，
1: 双椒，双椒，花椒、辣椒，小二，你看这上面有小花椒。哦，它也叫背篓椒、娃娃椒、芝麻椒。哦，贡椒，
0: 以前
1: 贡朝廷的，看看像这种，它第一个是玫瑰花瓣，第二个，你看它那个辣椒，表面上面，看没有？
0: 凸出来的
1: 小花椒，看没有？点点叫油泡。
0: 哦，知道。
1: 这个上面有两个。哦。这个就是汉元椒。哦。啊，也叫南部椒、贡椒，用那个来做绝对上椒。哎呀，真漂亮。哇，
0: 是，
1: 漂亮。我们称点。
0: 就买这个。这个绝代双椒搞定了啊，嗯，搞点肉吧，是不是得、啊、
1: 光吃辣椒花椒找不出。
0: 对呀、啊、肉在那边小心
1: 啊。
0: 肉的话我们买点什么肉啊？
1: 我们看一下嘛，这儿东西比较齐全。哎呦，哦，这个非常棒，是吧？长头。
0: 哦，这是长头，
1: 咱们出个那个菜嘛。来，老板，那个宽宽哦，他那个稍微经过水的，说非常就要选这种洁白啊，粉嫩也是有弹性，来两条，打好了，打好过后我们叫封油，好，我们就要用这个干净的油，把表面上头封一层，不让它氧化，这个牛肉才更嫩。我们上浆，啊，我们就上好了。今儿我们要用到的这种主要调料，这个就是云南秋白椒。第二种啊，就是我们要用的那个贡椒、青花椒、薄荷叶。
0: 好，小料也备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步骤是
1: 先烧油，把薄荷炸出来，锅烧热以后我们开始下油，这温度不要太高了哈。
0: 好，
1: 这个一个100的度就可以慢慢炸。哦，这个1-2分钟就可以了。
0: 哦，现在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装在小碗里面。
0: 好，薄荷叶也炸好了。
1: 好，我们另外再烧油，开始滑牛肉，叫热锅温油，把滑散，
0: 滑散，
1: 锅里面留点底油。
0: 嗯，好，再来点油，
1: 把干的红花椒、
0: 秋白椒
1: 下去。

0: 这个辣椒的味出来过后，你再开始下牛肉。
1: 哎，刚才这个炸熟一遍之后的这个牛肉。
0: 对，好，这时候我们就丢点鸡哈，这个盐、味精、鸡精、白格塔、老酒、老抽。好，我们再这个水淀粉，
1: 水淀粉少许啊，
0: 它让它表皮薄薄裹一层。好，给我们给点香油。好，这是我们就炒好了。
1: 嗯，
0: 就可以装盘了。
1: 啊，先排队啊，先让辣椒、花椒先过，牛肉慢慢再上。
0: 对，再多点装一下薄荷，这个薄荷它也可以吃，这个点缀点这种苦菊。
1: 这是一幅画就成了啊。
0: 就是做菜一定要讲究色香味，首先颜色要非常的漂亮。
1: 而且正好今天不是来的是一位这个女性大来宾吗？我觉得她看到这样的这个高颜值的菜啊，肯定也会对我们川菜厨师的技艺连连称赞。终于经过了这个漫长的等待，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脆椒红韵，哎，已经制作完成了啊。这个确实看上去颜值有点过于高了。
0: 对，
1: 那待会儿我们就进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好，我们继续第二道菜。

0: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好，朱大厨，第一道菜咱们就做好了，第二道菜又做什么呢？
2: 双椒肠头。
1: 哦，这就是今天在菜市场买的这个肠头哈。
2: 猪大肠的末端。哇，肉头更厚，
1: 是
2: 更紧实。我们开始把那个肠头煮一下哈，把它筋一下皮，放这个姜片啊。
1: 给它去去味儿。
2: 对，好，我们再去点料酒，这边跟它多煮一会儿。好，这边就开始下水，把水烧起。好，我们这时候开始调味哈，桂皮、八角、香叶、干辣椒酱，
1: 哎，有点辣卤的感觉了、
2: 啊。哎，对，多下点葱姜啊，海鲜酱。我们下老抽，也可以下糖色，让它表面淡淡有一层颜色，给卤水调味哈。
1: 这是盐。
2: 盐。这鸡胸味精呢，我们就少点。
1: 好。
2: 稍微提个鲜就可以了。那烧开。这边肥肠，这个肠头哈，我们就穿的差不多了，对吧？对，差不多。
1: 好像变得更紧致了一些。
2: 对，算是让它表皮更舒展一些。好，这时候我们把它倒起来。好，倒起来我们就要洗。对了，好，穿了我们就洗干净了。
1: 好嘞，
2: 咱们这就放在锅里面。
1: 就要开始卤它了。
2: 对，好，卤个40分钟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2: 好，我们那个烧开过后，我们先把表面的浮膜把它打一下。好，我们把浮膜打掉过后，把火关小一点，我们盖上盖，煮个4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时间都到了，
1: 差不多啊，40多分钟。
2: 我们看，先检查哈。看盖子，哇塞！
1: 哎，这个颜色完全变了耶！
2: 漂亮吗？哎
1: 呦，红彤彤的现在。
2: 我们这时候就把捞起来啊，把水汽晾干。这时候我们就做下一步工作，先炒贡椒。严格说这样子就可以了，
1: 把它垫在盘底。
2: 对，
1: 像蜿蜒的小河流，
2: 装成一个太极的形状。好，我们下一步就开始烧油。烧到200度哈。好，这个油温差不多了哈。差不多我们就这样子炸哈，这样子像洗澡一样的哈。
1: 对，给它淋上去。哎，好，表面呢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像气泡状的变化了啊，
2: 就把它捞起来。好，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装盘，这样
1: 终于要开始切了。
2: 对，好，这个我们就要把对破。
1: 一节切成4份。好，现在又到了朱老师的保留环节，摆盘
2: 啊，
1: 大家请欣赏。哇，你这个计算的刚刚好，
2: 你像头锥都不得行噻。买好过后，好，我们就把香椿苗啊。好，这道菜我们就完工了，
1: 成功，大功告成啊！
0: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1: 好啊，今天我们在菜市场还买了个这颗大的白萝卜，就是我们的第三道菜，对吧？
2: 对，
1: 这道菜叫啥呀？
2: 玫瑰腌制萝卜。
1: 玫瑰腌制萝卜，哎呀，有意思啊！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2: 我们开始操作。
1: 好。

0: ，C
1: 妹啊，哎，你好，你好，你好。要讲中国非跨界民族之美。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馄饨，我们川人真的就是潮汕。
2: 我是两句鲅鱼的价格，在这儿可以实现鲅鱼之一，这个四川清油锅太香了，越吃越想吃，越吃越香。
0: 忘记这是啥子，想到喊我在外面炖豆了。哎，吃巴适的噻。来来来，快来快来，正好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在做最后一道菜啊。你看看这可美了，这个。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朱大厨。哦，
3: 你好，朱老师。
0: C妹，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俄罗斯妹妹。哦，
5: 欢迎欢迎。
0: 但是是个中国通，你看这个汉语说的非常好。啊，
1: 点赞。
0: 而且最近四川话也有长进，是不是？
1: 可以，也可以。
0: 你看那个刺傻子安逸的，刚哈。
1: 对，
0: 我今天五百请你们的餐，怎么说？
1: 带你们的那个礼物。哦，
0: 俄罗斯套娃。
1: 对，
0: 哇，这个是那个吗？就是如果这个要一直套的话，估计到了明天我都还在，一直在，一直在套的。
1: 好漂亮，好漂亮。
0: 哎，你这个每一个的颜色都还不一样哈。
1: 那肯定是，如果演的话，那就没意思。
0: 没意思了。嗯。精灵，精心设计的。
1: 一会儿自己玩吧。
0: 好，我就把这个放在我们小院。
1: 可以。
0: 以后啊，这个谁来我们小院都能想到你给我们带的这个礼物啊。
6: 太巴适了！来来来，你来这儿，你来这儿，我正好跟你说一下，你说今天咱们吃什么巴适的？主要是你介绍一下我们吃什么巴适的。
1: 今天那个是玫瑰萝卜。玫瑰萝卜。
6: 对。
1: 那这个萝卜为什么红粉色的呢？
6: 对，
1: 玫瑰
6: 就是粉红的噻。
1: 啊。
6: 今天玫瑰送给你。
1: 就是因为你要来，本来是白萝卜。啊。
6: 后来变成了红萝卜。
1: 哎，谢谢。
6: 那么还有最后三道工序，你来。
1: 可以，但是如果不好看，不好意思。
6: 熟能生巧嘛，多摆两层。那你教教人家啊，大厨。
1: 先来一片，
6: 然后卷一下，哎，
1: 这样。
6: 哎，对，可以。好，
1: 翻这边。
6: 哎，
1: 可以了吗？
6: 哟，你看，
1: 我
6: 可以啊。
1: 我一点就通了。
6: 对，
1: 这边。
6: 对，再这样子卷一下啊。
1: 但没有。
6: 这个叫花心手心了。
1: 哦，
6: 放那边。
1: 它是这样，就是中间是那个小花心儿，你得把它卷一下，
6: 是吧？哎，手心。
1: 哎，感觉还能放。
6: 来，
1: 还能放。
6: 最后中间手心。
1: 这是
6: 一个圆形，就是卷。两个手你给它卷起来。哦，
1: 我可以不用筷子，不好意思。
6: 卷紧一点，哈，卷紧一点。
1: 这样吗？
6: 哎呦，
1: 就放。
6: 直起动手，锋利做。
1: 可以的吗？
6: 哎呦，
1: 哇，好好看啊。
6: 是吧？可以啊。红花配绿衣，再来。
1: 点缀点绿色的叶子，这个是什么薄荷吗？
6: 哦，薄荷，哦哟，你看是好吃滋味儿哈。
1: 可以出来你的认知了。这，
6: 哎，对对对。
1: 好。
6: 好。
0: 行啊。
1: 嗯。
6: 就这样吗？对。哎哎。好，最后再用勺子舀两勺那个盐水在里面，它就更有味儿了。
1: 哦，好。
6: 好。
1: 这
6: 要中间，哎。
0: 啊，揉一下哦，再来一圈，哎呀，你看，
6: 可以的吧？
0: 哦，真棒！这盘玫瑰萝卜送给你。哦，
1: 谢谢。
0: 这个要不然直接收徒吧，今天啊。好，我们第三道菜玫瑰胭脂萝卜制作完成了，正好 C 妹也到了啊，我们就一起来开吃。
7: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欢迎
0: C
6: 妹，欢迎。
0: 哎，这个欢迎用俄罗斯语怎么说？
1: 有点难
0: 啊。
1: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0: 哎呀妈呀，这么长一句啊！
1: 对，
0: 再来一句呢
2: ？Добро。
0: Добро。
2: Пожаловать。
0: Пожаловать。
2: 哎，可以。
0: 庄老师，你来一句。哎
3: 呀，这个长了，哈不转，哈不转。
0: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尝一尝我们朱大厨，给你来精心烹饪的这个咱们的川菜。那朱大厨，咱们先吃哪个？
3: 先吃牛肉。
0: 先尝一下我们的脆椒红韵。
3: 这个辣椒红彤彤的，所以你吃了以后红韵当头。
0: 尝一下，尝一下。
2: 清的吃了。
3: 对。
0: 整点这个小薄荷叶是吧？
3: 对，可以。薄荷叶它有清香。
2: 但薄荷叶是脆脆的感觉。
3: 嗯，也可以吃，
0: 因为这个是炸过的。闻上去就是这种麻辣味儿，
3: 麻香与焦香的结合。
2: 可以看到很多辣椒，但其实不是很辣。
3: 这个辣椒在里面主要是增香。
0: 这道菜呢，真的是体现出了这个麻辣鲜香的一种特点啊，同时带有一点这个薄荷的这种清香的口感。来吧，我们就继续尝一下这第二道菜，咱们的双椒。长头，这个得把花椒给抖下去，是吧？
3: 抖下，花椒主要是增加它的香气。盐受热以后，把花椒的香气弄起来，这个整个房间
0: 都是那个
3: 焦香扑鼻。
0: 你看这个短短短的，很 Q 弹哈，而且这个长头很有嚼劲儿。
3: 对，
0: 它也不是那种很绵的那种口感，甚至有一点脆脆的。
3: 因为它肉比较厚。
2: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就是那个卤味儿。就是很浓，哎，
0: 卤味儿，你说对了，因为这个我们光卤就卤了45分钟，所以它的味道才能进去。
3: 这道菜呢是在白卤的基础上，我们又加了几种酱料。你比如说海鲜酱、叉烧酱、排骨酱，干煮以后，让它那个颜色更好看，这个滋味更加丰富。
2: 非常好吃，
0: 而且你看这花椒也是不是因为它这个胶质让这些花椒全部就粘上去了啊？
3: 因为热的时候它的这种麻香的香气更浓，所以四川低洼潮湿，吃点花椒排湿出汗。
0: 这儿还有一个，
3: 这个解口的，甜酸口的，
0: 甜酸清爽。
3: 对，泡菜萝卜，也叫腌制萝卜。
2: 这个腌制萝卜已经泡好久了，
3: 它那个也要泡5-6个小时。
2: 我一般是泡菜要放在家里等3-4天，
0: 那样也可以。
2: 所以我说这个这么快呢？
3: 这叫速成泡菜，就是时间很短。泡菜在四川尽管是一碟小菜，
2: 对，
3: 但是能把一碟小菜做得很优雅，很精致，是吧？很爽口，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菜。
0: 其实不仅是我们厨师做菜不容易啊，我觉得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来中国多久了？
2: 3年多。
0: 3年多。
2: 嗯，
0: 你是之前就学汉语吗？
2: 不，我来中国以后还是自己学。
0: 那你这个学习能力也太强了吧？你现在中文很好啊。
2: 还行，谢谢。
3: 来两句四川话。
2: 这个菜巴适的板。哦哟，可以吗？
0: 难不倒他，是吧？朱老师是哪人来着？
3: 我重庆的。
0: 你要不教人家一句重庆话？
3: 你啷个恁个会说呢？
2: 你啷个恁个会说呢？
0: 哎，
3: 对，
0: 这学得很好嘛。那我教你一句自贡话。
2: 自贡。
0: 自贡就是我老乡。
2: 好好好。
0: 自贡话啊，我们就来一句：是子贡的子，不是纸贡的纸哈。
2: 是子。
0: 是。翘舌音。是子贡的子。
2: 是子贡的子。
0: 不是纸贡的纸。
2: 不是子贡的子。
0: 对，你以后去了自贡啊，你就这么说，你说是子贡的子，不是纸贡的纸哈。这个绝对是你在自贡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句话。
3: 否则这些子贡鸡就活不下去。
0: 所以你是真的很短时间啊，我感觉3年的时间就能把这个语言说得这么好啊。
2: 因为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来成都，一直住在成都，然后开始学习中文，一直听四川话。
0: 对，你一开始来成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本来我来中国旅游，其实我在俄罗斯从小的时候，一直知道我要找一个国家搬到那边住在那边。然后我从大学毕业了，去一些国家住了在那边的一段时间，然后看了一下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我，所以我去泰国，去过日本，去过韩国，最后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有一些人知道四川，知道成都，但是他们只知道在成都，有很多那个熊猫。
0: 大熊猫，对，
3: 关键是成都很安逸。
2: 不知道那个时候，俄罗斯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后我看了成都的天气应该是不错，你别。

0: 当我是俄罗斯人，但其实我会法文的天学。本来我准备待在成都两周左右，然后再回俄罗斯再考虑一下。但是我来中国以后，我待了在成都两周，
1: 不想走了，
0: 不想走了。然后下一次我的父母看到见过我两年后。来到成都就走不脱了，
2: 走不脱了，
1: 一走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是吧？
0: 其实我有一点想拍多一点这种的中国的文化，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文化，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菜、自己的就是特别的啊，
1: 你说的应该是民族是吧？
0: 就是对
1: 对，因为咱们有56个民族，就像你刚才说，我们各个地方的菜不一样，我们各个民族啊，它也有不同的一些习惯和爱好。
0: 外国人只知道大的城市是中国，
2: 对，
0: 但是都不知道中国的文化，或者在所有的地方有不一样的。
1: 他们只知道城巴佬嘛，
0: 对，
1: 就是你说的，对对，只知道我们城巴佬的生活，也要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广袤的土地上不同的民族的人的这种生活。
0: 所以以后我还是想让别的老外来中国以后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就是文化在，人们热情好客都非常好，
1: 对，
2: 包括像我们去国外，我们也不方便做美食的，有的菜名它翻译不出来，比如说夫妻肺片，这是很难翻译的。
1: 哎，但是有一些川菜在国外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吧？
0: 那肯定，比如说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像这种。
0: 哪儿的？我就是你看一下国外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什么，大部分的。
2: 对，因为麻婆豆腐里面，豆腐比较嫩它比较软没有骨头，放进去连渣带汁就一起吃了。
0: 对，
2: 最后你不管是吃面包也好，吃米饭也好，它就非常方便。
1: 哎，包括这个，你像宫保鸡丁啊这些，其实在国外也挺受欢迎的。
2: 对，
1: 而且它这种酸甜有一点复合口感，
2: 对，
1: 它好像老外接受度比较高一些，比这种纯麻辣鲜香的，好像更能接受一些。
2: 对对对对，川菜一菜一给北菜北味，它不是每个菜里面都有什么辣椒花椒。
1: 川菜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能够体现厨师的功力和川菜的一些技法。比如说看似很普通的食材，
0: 对，
1: 它能够给它做出花来，能够通过这个厨师的智慧把它变成一道就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这么一个美味。这个确实是饮食文化真的值得你好好的去探寻一下。来来来，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
3: C 妹在川菜的烟火气里触摸到了中华文化的温暖与接纳，这便是美食最动人的模样。也愿每一个远行的人都能在某个地方某道菜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味道不问来路，只问归宿。

0: 来了，齐活！今天这菜颜色看着可不简单啊！主理人吃辣挑战开始。
1: 这菜这么辣，咱们口腔受得了吗？哎，
0: 你忘了我们吃货的常备好物了吗？无辣不欢，一时爽，口腔溃疡疼得慌。别慌，桂林西瓜霜传承古方，一喷起效。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认准三金牌桂林西瓜霜，中华老字号。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1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11: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12: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13: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14: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5: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6: 你还不给我报案，我要报案，
17: 跟我一块出警。
18: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9: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0: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1: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 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

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你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啥？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1: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 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
3: 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2: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鉴定。
3: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贡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贡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建二厅已经完全。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公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公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3: 好。
5: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逃账了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也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 从前锋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走，快点，快点。
0: 怎么样了？马上，快点！哎呀，来，学长，坐，喝茶。哎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
0: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笑>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笑>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
2: 就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请进。
3: 卑职古正文，奉王二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

0: 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了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邓连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4: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6: 是。

0: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锋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1: 是是，
0: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1: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真不错。
3: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的老李可吃不上。
2: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3: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找。
2: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2: 哎，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说说。
2: 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2: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我们组长。
2: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3: 来。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1: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去换洗的衣服。
2: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的吗？
1: 我要换衣服，您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2: 我什么？
1: 林文员，帮帮忙！
3: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是，
2: 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吴公馆，
2: 但咱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师母，阿美，你怎么来了？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1: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0: 刚才有个女协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袋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你好，吴太太，李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你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呢？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1: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
2: 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
3: 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吴
4: 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2: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3: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2: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3: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
2: 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3: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 这是我们家，不准你们进来！别来呀，来！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滚！听到没有？滚！滚！都给我滚！
0: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自己单独过来的，
0: 可是这是我们所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唤你来神武了？
1: 啊，次长，不能叫神，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1: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2: 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醒。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好，明白。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说过我的钱呢？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倩？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
1: 你现在安静地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文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

0: 我来吴司长家里留门撬锁，他从哪儿就在？啊！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1: 有种，都等着。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不是，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喂，白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

0: 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1: 看见你脸没有？
0: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2: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去出什么事儿了呀？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关在办公室里，电话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没事儿，都是暂时的啊，放心。
1: 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家里要。
1: 好了，你没难受吧？昨天没有，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1: 你说，
0: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
1: 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他们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没有搜查令啊。
1: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0: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1: 他偷走了什么？
0: 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哥？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1: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那怎么会这样啊？没事，别怕啊。
0: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1: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0: 要这个孩子是安全的
1: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2: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2: 你还用写吗？

0: 就是三个字，嗯，最想吃，馋得很，那血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点衣服。

0: 哎，吴太太，少，少，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我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1: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你可以，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1: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见风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1: 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2: 从国防部弄走，
3: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
4: 我们查清楚了，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
3: 哦，接应黄杰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

0: 市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1: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左？

0: 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怎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1: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0: 是啊，
1: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0: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
1: 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0: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0: 对对对，精诚合作。<笑>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
1: 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
0: 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
1: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0: 说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她，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1: 好，我回去的。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溪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静城睡了，
1: 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么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生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0: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姜。姜母兰。姜姜姜姜小兰，有姜小兰这个吗？
1: 没有。
0: 姜小兰，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兰，鱼小兰。
1: 于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0: 在等朋友啊？
1: 没有啊。
0: 那一个人吃凉了。
1: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凉粉。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1: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1: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2: 那料子嘛，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还算他有良心。
3: 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2: 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3: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2: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3: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啊。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啊？好啊，37号这绝对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为景难死啊。
0: 好的好的。
2: 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司长家的细节。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

0: 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1: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0: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1: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行。
1: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了，组长。
2: 吃饭？去哪儿啊？
3: 我和陈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2: 跟谁啊？
3: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2: 没心情，不去了。
3: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2: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啊、就凭真房主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桥男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桥男是干什么的？
0: 可虎资料，
1: 徐山呢？
0: 这，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证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0: 不是，张国，哎呀，我，哎呀，我，
1: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0: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国，辛苦了，慢走。
2: こちらへどうぞ。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别，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
7: 你管弄我管不着，
8: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你不要管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希望弟子要把浓眉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1: 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2: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0: 助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6: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中国南部海南岛的雨林深处，每天清晨都能够听到这样悠长的鸣啼。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这只小长臂猿三岁了，已经可以在树林顶端自由穿梭。长臂猿拥有灵长类动物中最长的手臂，臂长甚至可以达到腿长的两倍。

他们的手臂如同吊索一般。一跃，最远可达15米。这种奇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行。

长臂猿的一生几乎都在树上度过。当然，林间飞跃也需要技巧和胆识。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

这只小长臂猿还没有完全独立生活。今年夏天，妈妈的怀里多了一个小宝宝。这个小家庭增加的新成员，对整个海南长臂猿物种都意义重大。

截至2023年7月，海南长臂猿全部种群数量仅有37只，是21世纪最有可能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曾经，中国诗人乘轻舟顺长江而下，两岸猿声不绝于耳。现在，长臂猿的栖息地已经退缩至云南、广西、海南的原始森林中。人们在做最大的努力，保护他们仅存的家园。海南长臂猿生活的这片森林，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保护着同纬度稀有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这里的面积不足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0.046%，却有着中国20%的两栖类，33%的爬行类，39%的鸟类和20%的兽类。每年都还有新的物种不断在被发现。旺盛的生命能量充盈着雨林每一个角落，即使没有大型猛兽，关乎生死的凶险博弈也在随时上演。就连看似不动声色的枝叶之间都暗藏杀机。一只双齿多刺蚁发现了一颗正在开放的花絮，它爬到花朵上寻找蜜源。蟹蛛正在花丛中潜伏，它是公认的伪装大师。这只多刺蚁异常谨慎，它迅速逃离，转移到了这株植物的枝叶上。叶片上散发的甜味吸引了它的注意，这才是致命的诱惑。猪笼草，这种藤本植物的叶片末端会继续延伸，形成猪笼形状的捕虫笼。笼盖和唇口都会分泌出香甜的蜜液，迷人的甜味儿是最好的诱饵。多刺蚁的确尝到了甜头，猪笼草上形成的蜜露会一步步把它引向危险的边缘。捕虫笼的唇口表面是光滑的蜡质区，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禁不住诱惑的还有一只红色的弓背蚁，甜味也让这只小蚂蚁昏了头。它想独占这美味的资源，对多刺蚁毫不客气。多刺蚁只顾埋头舔蜜，
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弓背蚁开始发出恶意的攻击。

多次以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高超的攀爬本领在覆满蜡汁的龙壁上根本无济于事。这是个死亡深渊。龙中的消化液会慢慢将它分解吸收，猪笼草通过这种方式来补充因为雨水冲刷而从土壤中大量流失的氮元素。功倍蚁最终也难逃厄运。

可是在消化液浓度不高的时候，蚊子的幼虫却可以生存下来，这里反而成了一个安全的育婴所。在雨林中，死亡的威胁与生存的机会总是相伴而生。繁茂的雨林高度育蔽，只有约2%的阳光可以到达地面。这棵细叶榕曾经依附在其他树上追寻阳光，向上生长。被它缠绕绞杀的寄主已经腐朽死亡，如今又有其他藤蔓附着在细叶榕身上，借助它的高度获取阳光和能量。在热带雨林中，我们能看到上百种植物共同生活在一棵树上，寻找博弈和共生之间的精妙平衡。雨林底部潮湿阴暗，却也有绮丽的

生命在旺盛生长。它们不需要阳光，而依赖腐朽与死亡。真菌既不是动物，也不属于植物，是这个星球上十分原始的生命形态。它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而主要通过分解腐朽的有机物来获取营养。

任何落在雨林地面的死亡生物都能被真菌迅速分解成较小的分子，营养物质得以加速回到雨林的能量循环之中。同时，真菌能够阻止任何一个物种占据雨林的主导地位，使得热带雨林的物种更加多样和平衡。

远离海南热带雨林，在1400多公里外的武夷山，千百年间，生态系统保持着另一种微妙的平衡。

位于福建西北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唯一既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跻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国家公园。这片中国大陆东南部最高的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流，终年云雾缭绕。温润的气候也滋养着中国最重要的植物之一——茶树。近600平方公里纵横交错的茶园，生长着世界闻名的优质茶叶，早在17世纪就已经风靡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人类与茶园自古便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成立后，仍旧保留了古老茶田的原貌。在武夷山深处的桐木村，人们用最传统的制茶工艺留存下甘醇的茶汁味道。用来熏制茶叶的松木来自国家公园外的人工林场。新鲜的茶叶被均匀地撒在篾席上，经过松烟的8小时熏烤，茶叶逐渐脱水变软。微生物在氧化过程中改变了茶叶的化学结构。叶片褪去绿色，散发出独特的气味。这是当年的首批新茶。山上的茶园里，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采摘。五月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滋养出大片嫩绿的新芽。茶农们完全通过手工采摘新长出来的嫩叶，也不会为了提高产量而使用化肥和农药。和祖辈一样，

对于茶园的管护，他们尽量减少干预，顺其自然。茶树丛中，各种真菌苔藓恣意生长，如同一片野性的原始森林。

小绿叶蝉只有两毫米长，它会用针状的嘴插入嫩叶中吸食汁液，被吸食过的叶片会发黄枯萎。这时受伤的茶叶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信息素，飘散在树丛中。接收到信号的是茶树上的游猎者跳蛛。这对漂亮的大眼睛是跳蛛的标志，它们具有卓越的空间感知能力。当然，跳蛛还有八条善于蹦跳的大长腿。猎手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召唤，即将启程。跳蛛不会织网，但会利用蛛丝保障跳跃。最大的弹跳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

小绿叶蝉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不敢轻举妄动。抓住机会，赶紧逃走。这次运气不太好，猎手又有了新的发现。

竟然再次错过。眼前静止的物体似乎是跳珠卓越视觉下的盲点。小绿叶蝉只要屏住呼吸就能保命，但他没忍住。

餐到手。在这里，猎手和猎物的身份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猫主恰如其名，像猫一般敏捷，会把其他蜘蛛当作食物。

我们在一棵茶树上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微型生态系统，因此茶农们丝毫不为这些昆虫而焦虑。他们吃不了多少茶叶。如今，福建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产区之一。2022年，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1500亿元人民币。人们知道这样的财富来自哪里，这是能与所有生命共同分享的自然赠礼。

上百年来，茶农们一直遵循着先人的嘱托，谨慎维持着山间茶园的面积，从不任意扩张。武夷山国家公园里200多平方公里的原生森林得以保留至今，是中国亚热带东部地区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区域，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100多年来，通过在武夷山采集的生物标本，中外生物学家先后命名了1000多个新物种，这里成为了著名的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黄腹角蛭，中国独有的一种蛭类。它的模式标本就采自武夷山区。黄腹角蛭因为体型粗笨，胆小木讷，被当地人叫做呆鸡。但在恋爱季节，呆小伙也要迈出勇敢一步。远处是一只雌性黄腹角蛭，小伙躲在一旁忐忑了许久，一直不敢靠近。姑娘毫无察觉，小伙下定了决心。一张绚丽的肉裙从脖梗下徐徐展开，头顶两侧翠蓝的肉角潇洒挺立，这的确引起了姑娘的注意。小伙大胆走近姑娘，抛开羞涩和扭捏，全力表达爱意。

效果不错，姑娘放下了矜持，该小伙也有春天。可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活泼好动的海南长臂猿连自己家庭之外的同类都难以见到。

年轻的小长臂猿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鸣叫，那是另一个家庭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长臂猿的啼声能穿越3公里的森林，他们常常彼此鸣啼呼应，但却从未谋面。

0: 长臂猿所栖息的原始森林被分割成了许多碎片。阻隔长臂猿穿行的不是险峻的高山，而是突然消失的丛林。一生都在15米高空穿行的长臂猿，难以跨越出现在丛林之间的巨大空隙。橡胶树一般6-7米高，分割原始雨林的是人工的经济作物带橡胶树种植园。广阔的橡胶林里只有单一的树种，当地工人在树干上割开楔形切口，这个工作被称作割胶。白色的胶乳缓缓流出，它将被加工成各种橡胶产品。橡胶生产是海南的支柱产业之一，占中国总产量近50%，提供了200多万个就业机会。20世纪中期，海南大量的天然林曾因发展橡胶产业而逐渐消失，同时长臂猿的数量也一度仅剩2群，7到9只。现在改变已经发生，国家正在实施退胶还林，鼓励农民种植可持续作物，同时着手保护国家公园内的天然林带。自然的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人们必须想办法解决长臂猿的燃眉之急。国家公园的护林员正在做一项尝试，用绳索给长臂猿搭设一条空中通道，让不同的家庭能够相互往来。爬上20米高的大树非常危险，可护林员知道越高越好。
1: 长臂猿只能是从10多米上面才能越过去的，我们只能是架这么高了。
0: 绳桥会帮助这个长臂猿小伙子通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还需要他有足够的胆量和决心。

看到这一幕，拥有40年工龄的护林员倍感欣慰。长臂猿小伙终于迈出了成长的一步，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就在前方。

树上还有另一批雨林居民正在寻找新家。这只黄鲸蚁带着宝宝正在前往新家的路上。其他工蚁们以更快的速度朝一个方向汇聚，它们从原有的蚁巢分离出来，即将形成一个新的家族。这意味着一项浩大工程的开启。上万只迁出的蚂蚁要为自己重新建造一个巢穴。黄鲸蚁和住在地下的蚂蚁不同，它们生活在6到10米高的树上，树叶便成为它们打造空中花园的材料。两片相邻的叶片被黄鲸蚁用强有力的下颚和腹骨爪拖拽着重叠在一起，构成了连续的墙面。处理距离较远的叶片时，就需要数百只工蚁协同合作，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条蚁链牵引叶片。同时释放出不同的信息素来实现高效的沟通。

一次尝试失败会迅速调整，做出改进，更多工艺加入，终于完成了对这片叶片的牵引。但叶片的连接不能靠工艺一直充当钉书钉，这时黄金蚁宝宝成为了一个关键角色。他们尚还年幼，就要开始为族群贡献力量了。工蚁携带宝宝及时赶到，轻拍幼虫头部，它就会开始吐丝，这是自然界里的强力胶。它们像是一个个行走的胶枪，在叶片间织出细密牢固的网络。工蚁和幼虫在整个工地现场往返奔忙，粘合缝隙。

见的，几根树枝上的叶片被黄金蚁们织造成了一个足球大小的宫殿。这时

风云变幻，热带季风带来了一场暴雨，在层层树叶的包裹之下，黄金蚁可以安然度过整个

动物间奇妙的合作关系并非雨林独有，也存在于不同物种之间。海南岛周围环绕着100多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它们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堪称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太平洋黑双带小丑鱼，选择和有毒的海葵结伴生活。这对小丑鱼夫妇精心照料着海葵丛中上千只即将孵化的小生命。海葵触手能释放毒素，使小丑鱼和鱼卵免遭天敌的攻击。小丑鱼自身体表的粘液能让它对海葵毒素免疫。它们还不时帮助海葵清理寄生虫，互助互利，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小丑鱼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护卵期间的小丑鱼更是十分警惕。一只章鱼刚想要接近，小丑鱼夫妇就主动出击，立刻进行驱赶。

小鱼们将会乘着洋流远游，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片海葵，安下家来。在全球范围内，近岸海域的珊瑚礁持续退化，引人担忧。这其中有人为破坏的因素，也有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历经上亿年形成的珊瑚礁，如今只剩下了破碎的灰白骨骼。珊瑚礁的自然修复艰难且漫长，有的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人类的行动刻不容缓，科研人员开始尝试在海底种植珊瑚。人们用塑料树搭起珊瑚苗圃的支架，固定在海底。经海洋生物学家采集后，精心培育的珊瑚被挂在这些支架上。珊瑚的伤口会启动自我复制的模式，开始快速繁殖生长。一年后，珊瑚和它的共生生物就已经显现出足够的活力。接下来，科研人员帮助它们回到珊瑚礁上，落地生根。利用这种方式，科研人员已经在海南岛附近种植了20多万株珊瑚。人类的援手推动着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进程。每年超过8000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屿，共享万物和谐的乐章。

树林里那片当季成熟的野柿子是对他们的最好奖励。能够在树林间自由移动，长臂猿就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去往对应的树种，找到当季的成熟食物。长臂猿妈妈知道儿子已经长大，可以独立生活了。但孩子还是下意识地要黏在妈妈身边。妈妈决定要狠下心来。即使身上挂着小宝宝，妈妈依然可以在丛林间跳跃穿梭，

小伙子全力追赶。但最终还是被妈妈远远抛下。

感到一丝失落。远处，那个熟悉的啼鸣再次响起。听见呼声，他又振作起来，找到了新的方向。

循声前行，这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小伙伴，他们一见如故。海南长臂猿种群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欢闹之间。

如今已经建成的中国国家公园纵横23万平方公里，未来中国将在陆域面积10%的国土上构建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们尊重自然的力量，赞颂生命的可贵，倾注关爱与陪伴，做出牺牲与抉择，迎来回归与新生，探索人与万物在大地上和谐共生的诗意方案。这里是我们诞生的地方，我们永恒的家园。天地辽阔，生生不息。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
5: 别，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着，
6: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我们不可能回到洪荒时代。我们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生物以竞争来求得生存，它却顺应自然，与世无争。它的身上藏着跨越百万年的未知生命密码。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0: 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口牵羊，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口牵羊，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100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1000多根珍稀的象牙，8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1000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1: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Creativity.
2: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0: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100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一

0: 为了保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

0: 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这次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0: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2: 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地方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一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金器，就是金杖，就金杖刚刚露头。
0: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2: 当时就有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这里发掘。
0: 头戴五尺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铜像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

0: 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军队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英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0: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仪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突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3: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熟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蜀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0: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鱼符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4: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三星堆 menti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四川 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蚕虫 and 蚕虫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蚕虫. I'm not so sure.
0: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5: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0: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5: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0: 这颗编号 F01 的碳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

0: 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1: 这粒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0: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0: 了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3000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1/2或者1/4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内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细观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

0: 分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星头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戴发髻的人像呢，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10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戴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它就有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这个三星堆的这种社会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等级，或者是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具有相应的或者更高的这个职务。
1: 赵浩担任三星堆8号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观察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在发型上有所差异。其中大多数头像为竖辫造型，而少数则为碗髻样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多年致力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的研究，40年来他努力破解这些青铜人像之谜。
2: Because it's overwhelmingly striking in its sculpture tradition. That's distinguished San Xing Dui from any other cultures during ancient China.
1: 其中最震撼的文物之一，当属这尊2.6米高的青铜大力人像。脑后凹槽表明他曾书记，属于精英阶层。
2: This is one and only full-length bronze figure from San Xing Dui, from ancient time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1: 青铜大力人的非凡地位，通过精雕细琢的华服彰显无疑。如此盛装，暗示他极可能是三星堆地位最高的领袖之一。
2: You can see those 3 layers very clear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igure.The outermost layer of garment, which is a mantle, has 4 beautiful dragons. But he is barefooted. He is standing on a sacred ground.

0: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1: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0: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2: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

0: 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然后他同时挖了6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地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0: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需将散落在8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40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块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

0: 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那一节上的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2: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2: 对，哦。
1: 哦，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器物已经定位。
2: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哈缩小了，整个图哈缩小了，我对说，你就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分辨，这一个这个地方一个，那这是尾部的三维。
1: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2: 啊，
1: 这里有缺失，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2: 这儿肯定还是有缺失。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旋转。对，旋转哦，对，再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吧，这个地方哦，对，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哈进流程，来下来是。
0: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数十年来，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2: 我们就只接这儿来。
1: 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2: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龙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就全部吻合了。
0: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0: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1: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0: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xing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A regional society.
1: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2: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八六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十天。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四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那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的话，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1: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3: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1: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2: 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4: 比较完整。
2: 有一些那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就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呢？拿出来，
4: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十月，
2: 嗯，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4: 对，
2: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1: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两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0: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1: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

0: 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疑态度。
1: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e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 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0: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2: 谢老师，
3: 之前全部是酒精消杀剂，酒精消杀发现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2: 是。哦，这么多。这盒子里面应该保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3: 少一点的象牙。
2: 哎，我们把它给选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3: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2: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那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3: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2: 连皮。OK， 那个样子就结束了。
0: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4: 那唐老师，这个命相名您是
2: 就写三星堆吧。
4: 三星堆是吧
2: ？SXD，
4: 好吧，不用它。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金蛋，
2: 对，
4: 在下面那个点。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2: 可以，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离
0: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2: 三星堆的四川本地是窑址地块的，它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铯上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4: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2: 对的
4: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的那个。
2: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0: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2: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

0: 近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本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雌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1: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已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2: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1: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2: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中国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1: 李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2: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消亡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1: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

0: 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行，
5: 别，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0: 别拦我！别拦我！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继续新威风。

0: 响。
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7: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

0: 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洗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1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

0: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中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

0: 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1: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像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切割是当时就应该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改变的用度，但可能装的有孔洞支撑了。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这个补丁也补丁也
3: 很在。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2: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
3: 嗯。
2: 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
3: 嗯。
2: 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
3: 嗯，
2: 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
3: 嗯，
2: 这个胶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
1: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2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3: 人家就铜，我说把这个机器开到一定的温度再铜融化加温，那那个是那个温度放入磷铜，往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磷，一旦这个铜融化之后就可以浇筑了。它用点铜块，这是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浇筑的温度是在906至930摄氏度。
1: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2: 请问两位，液态铜作为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浇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3: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还有就浇毛口要设计几个浇毛口，
2: 哎，
3: 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流畅度，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应该能够保证它能流性流到。
2: 是，
4: 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形腔里面，
2: 对，
4: 那么它制造存活率就高。
1: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2: 起来了，起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范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范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4: 先有模后有范，在范上面去手

0: 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铸成型。
1: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翻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顶的厚度啊，对不对？这个这是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铸的地方。三元锥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塑形是相对比较简单，它很少用超过三个外翻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的比较薄。
2: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途径。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3: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一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都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2: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一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段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红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3: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啊。这个黏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2: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4: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蜀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

0: 可以看到写的清官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居住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1: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0: 这张图片呢，就是清官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清官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1: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解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2: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六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六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1: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3: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1: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两座城市都是东北

0: 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0: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毅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3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2: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冠的上面，出现了几幅跟3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3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0: 考古学家们证实大转折，
3: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0: 金沙遗址坑和3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3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4: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3星堆的不是这样，他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0: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3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3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史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5: 知道3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0: 王胜宇发现，3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5: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3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0: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

0: 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1: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

0: 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0: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2: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有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3: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3: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座9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3: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1: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6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4: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4: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天， 这样的崇拜。

0: 是有关联的。
1: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0: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1: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2: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 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0: 这些动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1: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3: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复卷样品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1: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3: 现在把这块样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像花树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
1: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4: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1: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

0: 自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1: 希斯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0: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2: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0: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2: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0: 二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突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2: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0: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八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2: 我们推测这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0: 如今源自二号、三号及八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位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

0: 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已知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1: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那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0: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期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1: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0: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他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

0: 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1: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2: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ometh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1: 三星堆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过，
7: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8: 别拦我！别拦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10: 干啥？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那么就这个就是泥潭吗？
1: 这就是泥潭。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嘛。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人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

0: 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六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十二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四川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And he grew up in China, really, all his formative years. He, in a way, almost felt like he was Chinese.
2: 请文胡美兰女士和艾琳女士就一步。
0: 来到乐山的第二天，文美兰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曾祖父和爷爷在乐山居住的故居。历经百年，这里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这让文美兰感慨不已。
1: It'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ily's relationship to China, going back over 130 years.
0: 今年来到中国，文美兰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按照父亲文忠志的遗愿，将爷爷文佑章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留在爷爷出生的乐山。
1: After our father died in 2019, his daughters, myself, Lorraine, Irene, and Valerie, we decided that so many of the things in the house, the art, books, paintings, objects, really,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Because if they go to China, they can be part of telling this story.
0: 这个故事虽然源起于十九世纪末期，但它真正的开始却是在一百年前的那个秋天。1925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文美兰的父亲文佑章的二儿子文忠志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记忆里，在中国的童年和父亲的经历一样，也是快乐有趣的时光。
1: He had a very, very happy childhood at Yardong, which was in the countryside, just outside of Chongqing. And he told us many stories about his happy childhood.
3: The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like to make big kites, butterflies, and painted ladies. And we used to fly them high in the sky with our father. It was very exciting.

0: 然而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1: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and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一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2: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 zuidi go so go."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3: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3: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0: 那个时期的文佑章还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2: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一个马脚，一个头，两个眼睛黑黝黝，一双脚板朝前走，一个尾巴在后头。

0: We stand up and start singing one of these Chinese songs.
1: 1937年夏天，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半个中国战火纷飞，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的文佑章，无论对中国的时局还是自己的未来，都感到十分迷茫。1939年三月的一个清晨，一辆黄包车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忐忑不安的文佑章坐在里面，赶往重庆市西北角的一栋别墅。前一天，文佑章突然接到邀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要与他见一面。文佑章似乎觉得一个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来临了。
2: At their first meeting, Chiang Kai-shek spoke first. He said, I want you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y wife. Tell us everything you hear or see about the New Life Movement.
1: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服务战时工作，蒋介石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教化社会风气，教育国民，凝聚人心。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支持这场国民教育活动，宋美龄急需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西方人士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经人推荐，宋美龄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文佑章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2: And she explained that 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one-third communist, one-third Christian, and one-third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 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1: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2: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1: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

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还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0: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1: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0: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And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1: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1: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0: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zodan,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1: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0: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1: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3: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1: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重新选择，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4: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

0: 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1: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1: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2: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3: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2: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30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他再次提到，在这场战斗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

0: And these were all friends to try to resolve differences amicably. But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creased, very unfortunately, he found himself in a crisis, as he could not take the internal tension anymore. So he resigned. At that time, he was invited back to China and had a great warm welcome with Zhou Enlai. So that.
1: 1975年，再次受邀访问中国的文佑章回到乐山，他来到自己出生的故居前，留下了在自己出生故居前的最后一张照片。1981年，他又重返四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访中国。和之前一样，他再次带上了文忠志。
2: 他应该是跟他们讲述他的经历，当时的中国和比较现在的这个中国，对他们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一种影响。
1: 1982年，84岁的文佑章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8年之后，1993年8月的多伦多，重病卧床的文佑章，在95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获得了中国对外友协颁发的人民友好使者奖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中加人民友谊所做的突出贡献。当奖章挂在胸前时，他露出了孩子般欣慰的笑容。这时，离他生命的终点仅有3个月的时间了。临终前，他把文忠志叫到身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3: ：Put me in charge of what would happen. And he said to me, "When I die, I would like part of my ashes to go back to my birthplace in China."
1: 1994年4月的一个清晨，几日绵绵细雨之后，环经乐山城南的大渡河薄雾弥漫。此刻，一艘小船沿江而上，船舱里的文忠志捧着父亲的骨灰，将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
3: When we got on the junk and went from some point up the Dali River, and we came down, and I took the urn and tipped it to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had this very fine feeling that in fulfilling this wish of my father's, that we were sweeping along, we too were sweeping along with the history.
1: 文佑章。这位在中国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人，终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落叶归根。在今天多伦多郊外的公墓里，则埋放着他剩余的骨灰，而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中文名字文佑章。2019年5月4日，一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守护着家族信念的文忠志，也走完了91年的人生旅程。临终前夜，他让女儿文美兰岳阳致电四川老友时间，问出他心中最后的牵挂。
2: 我记忆非常清晰，而且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是2011年。

0: 2019年5月4号的凌晨3点，所以文美兰说，她说我爸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接起电话，她说到2049的时候，新中国这个1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红色。我说我非常坚信中国还会是红色，她说那我就放心了。所以在几小时后，她非常安然的，这个安详的，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
1: 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经过几年的整理，文美兰姐妹今年正式启动了家族资料回归中国的计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协助，文美兰家族捐赠的整整69箱史料从加拿大远渡重洋，最终抵达了乐山。这些包括食物、书籍、信件、照片的史料存放于乐山档案馆。11月初，文美兰再次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尼可以及四妹瓦莱利夫妇。他们打算住上一段时间，和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共同整理爷爷留下的珍贵资料。
2: And with it, the themes of the spirit of the work of Wen Yuzhong and of Mary Austin Endicott and of Stephen Lyon Endicott, they love China. They love China. And for them, it was like also their home. And their spirit was one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love of China,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o all of these the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materials that we have sent.
0: 把这些文物保存下来，是了解他们这个爷爷这一辈和文宗智这个父亲这一辈的一个遗愿，认为这种呢是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延续。
1: 这次回来意义格外不同，对文美兰而言。不仅是一次家庭的回归，更是一次精神的归乡。等这些资料全部整理完成后，一部分将开放给学者研究，另一部分则将公开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家族的温暖故事，也让这段延续100年的跨国情缘继续传递下去。
2: And the donation can help to strengthen ties between Chinese people and Canadian people, can strengthen the story that is a Chinese story and is also a Canadian story, and to strengthen continue the ties of the Endicott family to China, because we are now in the 6th generation of being in.Loving China and being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with this donation, we can help to build that family connection that we look forward to. But we look forward to coming back to Leshan over the years and over the generations to revisit this history.
1: 明鹅苍苍，江水泱泱。文佑章家族几代人的中国情缘早已融入血脉，更升华为坚定的信仰。如果他看到今日中国，想必更加无悔当初的人生抉择。他一生追寻的正义与和平，穿越100年风雨，至今仍是全人类共同仰望的理想。而这段跨越大洋、绵延3个世纪的中国故事，还在继续书写，并进入新的篇章。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确实现在的心灵山歌跟以前的唱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也唱山歌来表达一下。
1: 亮晶晶呀，
2: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啊，没有人可以拒绝一个薄荷青柠茶饮吧？这个薄荷叶啊，留一些给它点缀在上边，其他的呢，把它稍微捣碎一点，给它碾一碾。哇，清香。青柠。

哎呀，恰到好处的清凉酸甜，一会儿让他们也尝一尝。亲爱的刘源，今天啊，小院将迎来一位寻味之士，他奔走四方寻遍城市佳肴，只为邂逅最地道的本真风味。身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偏爱川味温和绵长的一面，最惦念的还是那口醇厚鱼香，请为他准备一桌精致美馔，围坐小叙，共赏晚春闲事。去吧，刘源，开门迎客，期待今日的相聚。哎呦，看来是一个很懂吃的人啊，经常也是穿梭于城市里的街头巷尾去寻美味。既然如此啊，也是个老饕老食客，那我去请一个老朋友来帮我们做一桌美食吧。

0: 袁哥，哎
1: 呦，你现在认真的大厨最帅啊！这看啥？
0: 今天鸡还不错啊，鸡。
1: 哎，这样你先结合着咱们这个来信里边人家提到的两点，来看看今天买啥呗。我们的这位大来宾啊，他就最好咱们川菜里边的这一口什么呢？就是温和绵长。你觉得这形容的很抽象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具象了，就是醇厚鱼香。哦，
0: 有鱼香，多少鱼？
1: 那个呢？温和绵长这种呢，
0: 要不咱给他来一个非常经典的川菜，
1: 经典川菜，哎，
0: 既带有肉香又带有烟熏的香味的，你知道，糯米鸭方。
1: 明白，那就是还得搞一个鸭，
0: 买个鸭子，买个鱼，哎，那边有鸭子。哦，
1: 这是，啊，
0: 这个鸭怎么买的？
2: 这个吗？啊。
1: 十八，
0: 哎，
1: 我们这个挑鸭子一般是挑的什么鸭子？
0: 稍微用嫩一点的鸭子，看肉色。
1: 肉色，
0: 老鸭子肉色深，肉色
1: 这个颜色就深了。
0: 这个嫩鸭子的话，肉色偏浅。
1: 那什么时候用买稍微老一点的这种鸭子呢？
0: 奶鸭汤，制作的时间偏长啊，炖、煮、煨，就适合用我们的老鸭子。来一只，
2: 这个吗？啊，
0: 对。
1: 好嘞，下一站，
0: 有没有卤面？有，哦，可以，我们称一斤，再来1000的花椒，差不多，可以，哎，然后我们选花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它的颜色正不正，就是红不红；第二，我们可以用手指擦一下，看到没有？如果明显的有油脂的感觉，说明它的品质就比较好，看到没有？我手上现在已经有油了，
1: 有一点亮亮的
0: 这个就是花椒风味的主要来源。哦，
1: 懂了，就炼花椒油也是这个玩意儿，
0: 最主要是这个啊。
1: 所以这道菜的食材，
0: 我们的食材就买完了。
1: 买完了，好，那我们就买接下来第二道菜的，
0: 买条鱼吧。
1: 买条鱼，
0: 对，我们四川人特别喜欢吃鱼。

0: 你今天买什么鱼呢？
1: 我们买一条鲈鱼吧，是
0: 鲈鱼，
1: 是稍微少一点，然后肉质是比较鲜嫩的。
0: 哪个是鲈鱼？有鲈鱼没的、
1: 这个、
0: 啊？这个是鲈鱼。
1: 来来来，帮我弄一条。
2: 弄一条吗？
1: 哎，这个，就这个。哎，看到没有？我们
0: 这是送的，
1: 买一条鲈鱼还会送一点我们的小葱、大葱，
0: 可以，
1: 免费的啊！谢谢，谢谢，
2: 不谢，不谢。
0: 差不多了不？咱们这个菜买的，
1: 再去买点蔬菜，啊，营养搭配更均衡。哎，这个荷兰豆看来不错啊，嗯，还是比较新鲜的。
0: 荷兰豆，你准备怎么弄？
1: 我们做个小凉菜吧。
0: 小凉菜
1: 啊。
0: 哎呀，这颜色啊，
1: 今天走吧，
0: 绿意盎然
1: 啊，春天的气息。
0: 我们已经回来了啊，接下来就请咱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来做哪一道菜？
1: 哎，第一道菜我们先来做我们的章茶鸭方。
3: 章茶鸭方，皮色金红，章茶熏香入骨，鸭肉酥嫩不柴，糯米浸润汁鲜。软糯绵密，与鸭香层层呼应，一蒸一扣，形整味浓，入口醇厚鲜香，尽显川味雅致格调。
0: 那做章茶鸭方，我们需要的食材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可以看到了，我们刚才买了糯米，我们已经用清水泡了2个小时了，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用。然后这边呢，元哥，这
0: 啥呀？
1: 猜一猜。我们四川的道路上到处都有，
0: 这不会是章茶鸭方里边的章茶叶吧？哎，
1: 对的，这是章，
0: 章
1: 树叶。很多说，哎，为什么要章茶呀？章茶鸭，这是一种章树叶，加上我们的茶叶，
0: 哦，还有茶叶，
1: 茶叶啊。我们待会儿用我们的章树叶和茶叶来熏制我们的鸭子。我们现在开始处理我们的鸭子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1: 首先，我们把它脚给它去掉。
0: 啊，不要了，这脚。
1: 对，鸭脚不要了。啊，鸭屁股，也不要。
0: 这也不要。
1: 还有我们的鸭翅膀，因为熏制完之后呢，它整体会比较干。这种太皮太薄、肉太少的地方，啊，如果先不去掉的话，它很容易糊。中间给它剪一刀。嗯。然后我们将它的鸭食管。
0: 食管先。
1: 食管给它去掉。这是不可食用的部分，它的内脏也全部给它处理掉，啊，然后我们把它清洗一下再。首先来将我们的锅进行加热。第一，我们的糯米、白糖、茶叶，我先把它炒一下。现在我们烟雾慢慢起来了，把火关小一点，然后把我们搁几颗花椒。然后把我们的
0: 考验火候的
1: 樟树叶也放进去，放上我们的一个垫的东西，不要让我们的鸭子直接接触到我们的下面的燃料，啊，然后把我们的鸭子放上去，盖上盖子。
0: 哇，这个真的是很农家的一种风采啊！
1: 熏上3个小时，简易版的烟熏鸭就出来了。
0: 3个小时，
1: 哎，3个小时。
0: 好，朋友们，下期节目见。烟雾缭绕，
1: 很香，是不是很香？
0: 得亏今天是回来的早啊，现在差不多也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赶紧来看。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鸭子，先把盖揭开。哇哇，我们的烟熏鸭，
0: 但这个鸭子状态很好。
1: 对。
0: 今天太有农家气息了，我感觉啊。
1: 好了，我们的鸭子现在就熏好了，
0: 所以接下来这个鸭子我们怎么处理它？
1: 为了方便食用，我们待会儿因为要和糯米一起，那么首先我们现在要把它去骨，啊，我们要
0: 去骨，
1: 鸭子的骨头全部给它去掉啊。哎，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0: 哦，腿骨去掉。
1: 如果太老的鸭子熏出来之后呢，它肉质非常老。吃起来待会儿就不细嫩了，也不适合做我们的今天这道菜品。好，我们去完骨的鸭子，我们尽量让它皮保持完整，然后呢，我们把它修一下，修平整。哦，肉比较厚的地方，把厚的肉给它片掉。

0: 薄啊。来，我们修好的鸭子啊。
1: 哎呦，这个
0: 放了一边。然后我们刚才切下来的碎肉，把它切成末。
1: 那得剁挺细
0: 啊。没有。好，我们现在我们的鸭肉就切好了，准备开始下一步，我们来拌糯米，把我们宰碎的鸭肉啊和我们的糯米放在一起。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调味，盐，
1: 还有点盐，
0: 我们然后把它拌匀。好了，我们让它充分的融合一下。我们现在来调一个蛋清糊，叫蛋清。然后呢，我们的淀粉，好，鱼儿哥帮我把它调匀就可以
1: 了。不加水吗？
0: 不加水。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糊，蛋清糊，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鸭子的表面，涂抹上去。
1: 涂抹？
0: 哎，涂抹上去，对，对。好，可以了。将我们刚才拌好的糯米啊，我们把它放上去。
1: 哦，
0: 哎，虽然春天来了，我们说的要春，这个什么
1: 春捂
0: 春捂秋冻，那也春天还是要捂一下。好，我们现在呢，大蒸锅准备好，我们开蒸。
1: 啊，这个就是、
0: 哎、放进去，盖上我们的盖子。
1: 大概蒸多久？
0: 当上气之后，就是水蒸气大量的出来之后，10分钟就可以了。好，我们的糯米就蒸好了。哇，
1: 哎，
0: 是不是鸭肉和糯米的香味融在一起了？
1: 而且依旧保持着一点这种烟熏味儿。
0: 对，拿出来，给它，一定要给它凉透。我们的鸭子已经完全冷透了啊，一定要冷透了，我们再来做下一步啊。
1: 为什么呢？
0: 不冷透的话，它糯米它没有连在一起，煎的时候它倒是容易脱啊。我们这个时候烧热锅，把我们的用菜籽油最好啊，菜籽的颜色比较深，香味比较足。哦，好，这个油温上来了，我们准备把我们的鸭子放下去，一整块滑下，直接滑下去啊。
1: 哇哦！
0: 如果啊，你在家里面不会啊，你可以用盘子
1: 啊，
0: 哎呦，
1: 哎呦，
0: 油稍微比较多啊，给它扣过来，看到没有？
1: 哦，
0: 哎，然后就可以继续来煎制另一面。
1: 哇，这个好香啊！这个
0: 看到没有？我们的表面已经比较金黄了啊。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另一面来糯米这一面，你给它煎酥脆。
1: 哦，
0: 好，然后看啊，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改一下刀，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先把边给它修一下，同样的修边啊。好，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的鸭子，我们改成我们的长方块，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它很脆，
1: 哦，
0: 它就很容易破啊。好，然后装到我们的盘里。放五个吧。鸭子已经香到爆了，
1: 还没完，
0: 我们再给点香到爆的鱼子酱。
1: 哇，有点顶啊这一道菜啊。
0: 好，我们的脏茶鸭方也做好了啊。
1: 这第二道菜嘛，今天我们在菜市场买了鲈鱼，但这道菜它究竟是什么菜呢？
0: 叫做川府豆瓣鱼。那么我们先来第一步，将我们的鲈鱼进行处理一下啊。鱼骨也主要取下来，我们尽量让它大小长短一致啊。
1: 哎，也是修一下边幅。
0: 对，修一下边。我们稍微大一点，因为鱼会缩水嘛，再一焯水一煮。我们的鱼现在改好刀了，现在我们装起来，我们。

0: 那这样把它进行水煮，不要焯水啊，不要焯水啊，我们叫水煮。
1: 水煮
0: 为什么呢？焯水是我们的原料的初步熟处理方式。哎，焯水之后它还要再加工，但是呢，我们水煮之后就是原料的熟制方法，它不需要再加工了。我们刚才在水里面放了点姜葱，把它姜葱的味道煮出来，帮助我们去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一点胡椒粉、料酒、盐，煮开。煮开之后关小火，哎，把我们的鱼肉下下去。小火焖煮啊。
1: 哇，你这个还是手工一片一片的。
0: 哎。现在我们的鱼已经煮上了，大概焖煮2分钟就好了。
1: 因为为什么不能就是大火去给它快点煮好呢？
0: 因为我们第一现在切的是小块，如果大火去煮的话，第一个鱼肉容易散啊，第二个大火去煮，因为它的搅动频繁，因为物理作用会让它鱼肉本身中间的鲜味就会散发的更多出来。我们所以说小火焖煮。第三个，大火煮的话，还会让它水分散失的更多。好，接下来呢，鱼肉煮上了2分钟，我们把我们的凉面铺在我们的碗底，我们的碳水配优质蛋白，哎，有2分钟了，
1: 现
0: 在也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已经基本上卷了，看到没有？我们鱼肉好了，接下来我们炒我们的豆瓣汁。
1: 好嘞，
0: 油温这个时候到3层油温，也从3到4的油温，常说的90到120度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温油低油温炒豆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油温过高的话，豆瓣下去就糊了，
1: 糊掉了，
0: 它的颜色和香味就出不来。放入我们的。姜米，哇哦！记住了，蒜的用量是姜的一倍，
1: 一倍。
0: 哎，我们肉类很吃蒜的啊。哦。然后放入我们的葱花，来一点，把它的香味炒出来。姜葱蒜的香味炒出来之后，倒入我们的鲜汤或者清水，好，煮开，然后进行调味，盐、精、味精、料酒、白糖、醋、酱油，稍微煮个2分钟，把姜葱蒜和豆瓣的香味都煮到汤里面去。好，这个时候呢，看到没有，我们的油慢慢的煮出来了，亮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汤汁稍微收干一下，我们就可以给它勾芡，水淀粉进行均匀的淋进去，再给一点葱花，让葱花更香，
1: 就有点像要起锅前撒的葱花了。
0: 料汁就炒好了，淋在我们的炒好鱼的身上。
1: 哇，这个料汁我感觉淋在什么上面都好吃啊。
0: 哎，拌面更好吃。
1: 哎，还没完，
0: 我们用点小葱稍微给它装饰一下。好，我们的川府豆瓣鱼就做好了。
2: 哎呀，这个环境清幽啊，应该是这儿吧，川菜的院子。
3: 今天带一头足称的亚洲象跟我一起感受一下最 local 最土生土长的成都味道。
4: 大声喊出那句话，
5: 看看能不能把父亲吃没。
3: 成都几百家炸酱面馆，他们每一家对味道的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
6: 湘潭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5: 看看能不能把父亲吃没。
7: 毛肚的口感弹韧，榨菜又有3分的脆口，除此还有泡椒、珊瑚椒，味道特别重，油也给的大，浅尝一口就想选择。
3: 呀，
2: 哎，元哥，哎呦，
1: 庞师啊！

0: 欢迎带着你的八块腹肌来了是吧？
1: 还有一 TB 的胃，
0: 快来，是，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咱大厨，
2: 潘老师，哎，你好，
0: 唐师不是师啊，
2: 久仰大名，
0: 这个全国寻味寻到我们这儿来了，
3: 这多有名啊！
0: 我们今天啊已经搞定两道菜了，你来这会儿，我们正在做第三道菜，你给讲解讲解啊，
2: 潘老师，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凉拌的荷兰豆。啊，因为荷兰豆的话，我们还是清清脆脆、清清爽爽的。我们刚才加一点盐、白糖，然后我们再给一点酱油就好了。好了，我们把它最后淋上去就可以了。
0: 好嘞，今天的第三道菜冷烹荷兰豆制作完毕了，正好王师也来了啊，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今天展大厨给我们做的美味。那咱直接上桌，
2: 走吧，
0: 走，
3: 等鸡蛋了。
0: 再次欢迎庞师来到我们川菜小院啊，这个也要感谢咱大厨，
1: 咱大厨
2: 没有，
0: 今天这三道菜先给庞师介绍一下。
3: 哎，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道啊，是叫我们的川府豆瓣鱼。哎，它源自于我们传统的四川的豆瓣鱼的一个制作技艺。然后前面这一道呢，是我们的张茶鸭方，上面呢是我们的张茶鸭，下面是我用糯米，哎，给它粘在一起，最后煎制而成的啊。然后这一道呢，是我们的叫冷烹荷兰豆。那我们先吃一道我们的张茶鸭方，
0: 好，
3: 用我们一个咸鲜烟熏的味道，先来开点味儿啊。
1: 好的。
0: 很完整啊，这一块很脆，
3: 尝一尝，
1: 这糯米还有花椒啊，
3: 哎，有放了几颗花椒进去，增香去腥，那糯米里面还有什么？你尝吃出来吗？
1: 这个是肉碎吗？
0: 哎，对，
3: 哎，我们的鸭肉碎在糯米里面啊。
1: 其实我们川菜的根应该是麻，对吗？而不是辣。
3: 我们常讲的川菜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味型。我们一般来讲叫做清香醇浓，擅长麻辣。哦，
0: 我们蜀人啊也是，上滋味，好辛香。
3: 我们吃辣椒的历史其实也就几百年，但是吃花椒的历史已经上千年了。包括汉代，皇后住的宫殿叫做椒房殿，那就是用花椒涂在我们的墙壁上，用来驱蚊，同时驱虫，还能够，花椒还意味着多子多福。说它寓意是
0: 这个寓意啊。
1: 所以花椒是我国最原始的
3: 一种调味品啊。
1: 辣椒我知道是后面，
3: 对。
1: 墨西哥的舶来品，哎，
3: 特别是我们四川的花椒本身也是全国拥有全国最好的品质，
1: 汉源花椒，
3: 哎，大红袍，
0: 如何？今天这个张炸鸭方
1: 非常好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块鸭肉它带着蛮厚的皮，如果没有烟熏味儿，或者说没有再煎过它直接吃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油腻，但是既然它有煎过而且还有烟熏的风味，它可以去腻增香，增加风味的层次，很棒。
0: 哎，这个风味也是时间的风味，因为今天这道菜呢，首先从菜市场买来这个鸭子，熏了三个小时，
1: 现熏的，
0: 现熏的，三个小时，
1: 不是成品的啊，
3: 不是，
1: 哇，太棒了。
3: 然后这一道我们的川府豆瓣鱼，哎，我们上面是用我们的鲈鱼。传统的豆瓣鱼是油炸的，用油量很高。然后我们今天呢稍微改了一下，因为我们用的是鲈鱼，它本身就很细嫩鲜香，我们就是把水煮了一下，煮熟了之后淋上豆瓣汁就好了啊，那我们就没有经过油炸啊。
0: 但是这个
1: 健康
0: ，对喽，
3: 用油量会更小一些。我们尝一尝，
0: 开搞，尝一下。但我还是想冒点汁儿在上面。你别说，它挺有那个鱼香肉丝那个鱼香味儿的哈，还不只是说就是纯豆瓣的那个味道，
3: 对，姜葱蒜的味道也很
0: 复合的这个味道啊，
1: 还得是鲈鱼，这肉质非常细嫩，
3: 对，
1: 分瓣儿，
3: 像豆瓣鱼这种菜，我们常说叫丰俭由人，可以用最普通的草鱼，也可以用我们的鲈鱼，也可以用我们的桂鱼，这个都可以，都很好。

0: 能体现我们鱼肉的一个鲜嫩细嫩出来。吃完鱼最重要的，我们四川人那句话，好吃的料汁
1: 流到下面，哎，
0: 下面面条啊，
1: 凉面是吗？
0: 凉面，哎呦，
2: 这个就有点，啊，有点奢侈啊，这汤泡面，我这是真的是裹满了这个酱料的面，这一口得多满足啊！嗯，
1: 说真的啊，
2: 味儿好浓，
1: 面比鱼好吃。更精彩，面比鱼更精彩，都很好吃。
2: 但是这个鱼啊，我觉得它好在，真的今天就是用煮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嗯，因为其实刚才吃那口面呢，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油腻。嗯，但是呢，吃第一口这个鱼的时候，我真的是吃到了一种这种清爽的感觉。嗯，就不像我印象当中的我们川味的这种豆瓣鱼的那种口感。
0: 那我们时代在变，人们的需求也一直在变，川菜我们也一直在适应这个时代，对于油糖的需求没有那么高了，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将传统的一些川菜那进行显油减盐的一些改造，嗯，更符合人类的健康需求。
2: 啊，是啊，所以你看，你是对吃的真的是蛮感兴趣的，我发现
1: 太感兴趣了，
2: 就是因为兴趣才走上了这个美食博主这条道路嘛。
1: 对，打小就爱吃，嗯，我觉得吃东西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唾手可得的幸福。那其他的幸福可能太难了，我要多少钱，我要达到多高的位置，但是吃不用，我下楼买个炒饭啊，一吃就开心了，就有快乐。所以说，这个幸福来的很简单，
0: 烟火里的幸福。
2: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比如说第一条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或者是自己决定要拍拍视频做做美食博主的这个想法大概是啥时候啊？
1: 其实我最开始是运动博主，健身博主。
2: 对呀，
1: 对。然后在拍摄健身内容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我不是真正的快乐。直到有一天我拍摄我的放纵餐，哎，我发现网友好像挺爱看我吃东西的。然后我一想，我说大家又爱看我吃，我本身就爱吃，那不巧了吗？天生的就是干饭人。然后我就开始逐渐开始拍摄美食的内容。后来偶然有一次我接受到了网友的挑战，他说你能不能来趟我们东北，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东北逼。
2: 哦，明白。
1: 然后我去了一趟沈阳，那个是我第一次出差拍摄美食。从那以后我发现好像大家更爱看我去全国别的地方体验当地的饮食，当地的民俗。然后我从2024年3月份正式开始了我的全国巡味计划。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的开心，一方面我能吃到，第二方面能让大家看到，就一举两得的事儿嘛。而且你能给大家去传递这种情绪价值，可能有很多朋友他们决定去某一个城市旅游，他会先在网上打开啊这个城市相关的美食，那么我提前帮他踩好点，他以后出去的时候把视频拿出来一看啊，我就这么吃。因为我觉得我找的是相对比较正宗的当地风味。
2: 是，而且很多的小伙伴现在比如说到外地去找什么吃的菜，他不一定是在什么点评啊这上面去找，他就是把自己喜欢的博主他的那个合集里边他一搜，比如说你搜济南美食，他如果你去过，他就会在那个合集里边搜到。现在有一种这种习惯，所以去外地吃好吃的，你就打开庞师的合集啊；来四川吃川菜，就把我们川菜开放日的合集打开，绝对不会踩雷，好吧？不，但是你说到踩雷啊，我还想问你啊，就是你去了那么多，不管是打粉丝问也好，这个全国巡味也好，就真的没有踩雷的店吗？
1: 其实我觉得不能叫踩雷，应该是不合自己的口味。我觉得世界上就没有真正难吃的料理，每一种地方的口味是当地过去的历史和当地人民的因地制宜诞生的一种味道。
2: 有一种风俗啊，
1: 对，风俗味道确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意识。每个人心中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从小到大 最接

0: 受或者最接受它频率最高的食物，哎，比如说家里吃家里做的饭，
1: 对对对，妈妈的味道啊，嗯，
0: 对，
1: 所以说确实是就像什么呢，就像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
0: 对对对，
1: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美食家，你可能要吃遍真的是全国乃至是世界，嗯，很多地方的这个美食之后，你可能才会有一个总结，或者是你才会对美食又有一种这种新的了解和看法。
2: 那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尝遍了不同味道，啊，世界上评出了好吃的，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哎，嗯，啊，就是大家都认同的一个东西，嗯，啊，最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味道，嗯，
3: 小时候说的太好了，
1: 太好了，这个
3: 真的一语道破，就是这个道理，
1: 学术专家就是不一样啊，
2: 没有没有，嗯，
1: 但是啊，又问题又来了，你说你这么热爱美食。但是你又是一个对自己很自律，我看你练也练得那么猛，你是怎么平衡这种，比如说有一些美食它很好吃但是不健康，嗯，但是呢，你又要为自己的这个身材为自己的体脂率着想，会有这种矛盾吗？
0: 适度的美食它只会增加你愉悦的心情啊，但是不会给你造成长胖的或者不健康的危害，嗯，我们凡事讲究一个二八原则，二八原则可以套用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上，你有80%的时间是对自己的约束，有20%的时间可以去放松或者放纵，但是大环境你是非常约束的，就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拍摄的时候，就是我能真正感受体验这些美食的时候，除此之外的时间对自己会比较克制，可能是低油，低碳，
1: 简单烹饪，
0: 对，简单烹，冷烹，
2: 哎，冷烹，
1: 有点什么意思呢？有点就是自律，让自己更自由的那种感觉啊。平时自律，但是我该放松的时候，我就尽情的
2: 放心的放松。

0: 如果天天让你放纵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美食了。
1: 对，
0: 对吧？
2: 对，
0: 因为你什么都吃过了，天天都在吃，它没有任何的诱惑，你也感受不到真正的快乐。你就是需要在一定程度的约束之后再去感受它，你会获得更多的幸福。对，
1: 有道理的。来来来来，干杯
2: 干杯干杯。
1: 那你为啥会想到要每次给自己的这个 slogan 是看看能不能把腹肌吃没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自我约束。说到这个，就是我看咱师傅元哥平时应该也是不太锻炼哈、
1: 我今天是因为穿了衣服对吧？
0: 那我给你们带了个小礼物。
1: 这是哑铃。
3: 史上最重量级礼物。
1: 你这个太应景了。
0: 这个呢，其实我就是希望它能给大家敲响警钟，在享受的同时能够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吧。
1: 这个是一个小重量的哑铃是吧？
0: 我怕太重大家不太接受这个礼物。
1: 这个重量也没多重啊，开玩笑开玩笑啊。谢谢，再次感谢庞师啊，你说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督促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小礼物。
3: 史上最重量级的礼物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那来吧，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3: 好啊，
1: 来，3、2、1。
4: 美味从来没有绝对的答案，而是舌尖欢喜的最大公约数。当我们步履不停探索世界万千风景，味蕾的每一次惊喜都是途中最动人的收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

0: 九月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7: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7: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6: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行。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8: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7: 吗？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陈大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1: 我解释不了，不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听我说，开门。
3: 陈大德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2: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宝贝儿。
4: 听我说，
2: 他在怀疑我，
4: 先回屋里待着。
2: 我受不了这样的。
4: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0: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0: 什么事儿吗？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1: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2: 很显然，吊灯的事儿跟她有关，
0: 应该采取行动了。
1: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0: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1: 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
0: 你哪儿也不用去，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

0: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1: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
0: 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1: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
0: 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的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1: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那你带我散散心吧，
0: 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1: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
1: 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我去准备一下。
2: 马云飞，啊，怎么了？出事儿了，
3: 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2: 钓鱼？
3: 快进去看看吧。
2: 何进，
3: 嗯，
2: 在外边等我。好的。
3: 陈大德将军。
2: 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这段时间我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4: 又怎么了？
3: 陈大德说要去钓鱼，
2: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啊？哼，
3: 每个人
4: 不能让他胡来，
3: 请你再忍耐一下。
4: 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3: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4: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
3: 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4: 我知道。
3: 好的。陈大德，这样。
4: 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5: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3: 就明天。
5: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3: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5: 那就好。
3: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0: 香水。嗯，
1: 去医院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

0: 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1: 人怎么样了？
0: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0: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我们都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
0: 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1: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
0: 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驴吐了一身。
1: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
1: 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头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2: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1: 哎，等等，嗯，还记得这个吗？
2: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1: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
2: 都一样啊。
1: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思考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2: 那这么说，陈大拿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3: 对，只有一种可能，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4: 崔圆圆。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
1: 走了，宝贝儿，宝贝儿，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嗯，真对
2: 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1: 你不要紧吧？
2: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1: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3: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药丸的自信，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你确定没事？那我去了。
1: 去吧。
3: 再见。杨姐，崔小姐，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
4: 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
0: 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5: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罗特。
4: 好。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了，高小姐。
0: 美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这个地方，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3: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嗯，
4: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3: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儿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 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不了。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来一口吧。不了。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5: 陈纳德将军。
6: 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5: 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7: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100次，又有什么用呢？
6: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哼！嘿，我感觉天上
5: 高了，是大家伙，
6: 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
5: 快
6: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
5: 哇！
6: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5: 是死鱼？
6: 啊？
5: 不对。
6: 这鱼有问题，躲开！我
8: 趴下！怎么回事？
6: 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5: 菜都买回来了吧？
6: 那都在这儿了。 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4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

0: 有事吗？
1: 已经七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0: 等我一下。
1: 嗯，
0: 好，回来了。

0: 这里还剩两条腿，今晚要做鱼吗？
1: 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
0: 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上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1: 好，没事，你去忙吧。
0: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怎么了？她平时总跟在陈大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1: 走，去崔媛媛房间。

0: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陈坦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2: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3: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0: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3: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2: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3: 你在审问我吗？
0: 崔小姐。
3: 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
2: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3: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
2: 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薛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包含交给你了，何健，咱们走。
1: 我去看。

0: 开车，
1: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0: 我叫谢振中，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别碰我！说说吧。说什么？
1: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1: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0: 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0: 什么鱼？解释什么？
1: 台庄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0: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1: 那你告诉我。 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宿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1: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你们在做什么？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远远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 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叔父圆圆到竞争对手报上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他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啊，何家？
3: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
1: 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

0: 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1: 振中，哎，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这可是很不道德的。
2: 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中，我只想问你。
1: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对，你们在哪儿？林斌酒店。林斌酒店。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2: 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1: 谢谢。
2: 等一下。
1: 嗯。
2: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答应你。
2: 谢谢。
1: 保重。
3: 去哪儿？

0: 我再说一遍，雨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
0: 你还严刑逼供啊？
1: 我知道30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放心。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临滨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
2: 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滨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0: 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2: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0: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0: 对不起啊，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谢振中让我还给你的。
1: 你都知道了。哼，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0: 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

0: 你休息吧。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这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儿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您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
1: 你们来看。 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 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0: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1: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2: 明白了，是他杀。

0: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1: 喂，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2: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0: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十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2: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0: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2: 那罗头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1: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0: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2: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罗特，睡了吗？开门呐！
3: 好的。来了，
2: 罗特。
3: 啊，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用水上线煮水。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鞋包上，
6: 八，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这个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那么，我管不着。
6: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你别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境。
11: 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8: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7: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8: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
1: 嗯，
0: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1: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谢谢。哎，
1: 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2: 好，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0: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2: 走吧。
0: 好，
3: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
2: 你们聊，我先进去。好。你们都聊什么了？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

0: 志博，怎么样？
1: 啊，云飞啊，看看这个。
0: 硝酸甘油。
1: 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0: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2: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
1: 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他做了别的东西。
0: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1: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0: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0: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1: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2: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1: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2: 曼陀林？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0: 志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1: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0: 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
2: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儿做炸弹了。
1: 聪明。
0: 什么纽扣不见了？
1: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0: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得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大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1: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啊，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
1: 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

0: 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心虚？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0: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2: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1: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0: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2: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1: 我比你们了解他，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但我们也可以试试。
2: 当他生病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0: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1: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2: 好吧。
3: 走。
4: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5: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4: 你知道？
5: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
4: 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5: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4: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5: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4: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5: 愿意奉陪。
4: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 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6: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以至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4: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6: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 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他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
4: 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
7: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4: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7: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6: 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 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0: 发生呢？
1: 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蛋。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
2: 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1: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2: 从我进入游击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蛋。
1: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蛋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
0: 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
1: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
3: 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1: 这不是想象力。
4: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3: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4: 我在美国待了四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1: 崔小姐分析得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3: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4: 马先生，我觉得陈纳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1: 那好，陈纳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3: 好吧。
1: 罗特
2: 啊，
1: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
2: 哦，
1: 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
2: 好的。
5: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1: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5: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1: 哼。怎么样？
4: 果然不出你所料。发生什么事了？
1: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
4: 不，我要知道。
1: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4: 好的。
1: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2: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3: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0: 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2: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九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3: 好的，我知道了。
2: 晚安。
3: 晚安。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0: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将军，您坐这。

0: 陈将军，
1: 崔小姐，
0: 我想一会儿
1: 何健啊，
2: 做一个专访。
1: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上高寒开，
2: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1: 你毛毛躁躁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高寒，你开车。
3: 嗯。
2: 哎，崔小姐，你坐后边那辆车，我坐这儿。
1: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
2: 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1: 王先生，你去后面坐。
2: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
4: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
2: 好吧，上车吧。开车吧。走吧，何副官。

0: 罗特，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笑>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0: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2: 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2: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我没带。
3: 我帮你带了。哎，
2: 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3: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2: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纳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0: 我等。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0: 没错，罗特先生。
3: 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0: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3: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 回房间休息一下，
4: 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
3: 好的。

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吧？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
0: 好的。
2: 真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骆驼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骆驼，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
1: 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
0: 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你们没想到吧？

0: 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
1: 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坐的汽车。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
2: 还有，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
2: 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3: 霍斯冯·曼德希尔。
4: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1: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3: 你是个疯子！
1: 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5: 马云飞，快跳车！
3: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
6: 哎，你！哎，哎，哎！

0: 凡云飞，你没事吧？少
1: 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哎，这次可真够险的！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走。
2: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 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什么事儿？
1: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0: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2: 哎，好。
1: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3: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金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既然是这样。
4: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3: 你说什么呢？
1: 哎，
3: 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纳德回昆明去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跟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
3: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啊？你留不留下来，
1: 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
3: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2: 真不要脸！
1: 好了，保重。

0: 哎，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1: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的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哎哎，高寒，高寒。

续二十六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

0: 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

0: 修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0: 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

0: 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不是，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7: 不要！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8: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12: 日子要过得更好。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聚焦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场景加多元业态与品质服务全面开花，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37岁的他，既是球场核心，也是8岁足球少年的父亲。穿插面孔走进南充丝绸原点队前锋仙小龙，看他用热爱与坚守当好球员，更当好父亲。春尽夏

0: 生，暖风拂面，万物进入生长旺季，一起走进大自然，感受夏季星辰向阳而行的美好。
1: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各地聚焦锦绣天府。

0: 在成都博物馆掀起观展热潮，140件套盔甲、兵器等文物远渡重洋，恢宏呈现欧洲中世纪至近代的骑士文明。五一期间，日军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为加速拓展国际文博交流合作，成都博物馆计划今年下半年推出英国瓷器等主题特展，继续向世界讲好四川故事。
1: 在这里又能看到四川的属地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文物特展，就有一种中西交融的感觉，文明非常灿烂。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进文博旅游发展，加大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力度。这个五一，全省博物馆持续拉动文博游，举行上百场主题展览、特色活动。在四川宋瓷博物馆，投壶、蹴鞠、制瓷等一系列体验项目，让游人近距离感受千年匠心。在三星堆博物馆，音画数字剧场唤醒古蜀世界，一日穿越3000年文明。
2: 走进三星堆，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古蜀王国的大门，每一件文物都闪耀着鲜明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由衷让人感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0: 五一假期，四川立足巴蜀文化资源，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生态康养有走俏。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依托全球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高预见率、森林覆盖率超96%的生态优势，推出晨观动物、夜探生灵沉浸式体验活动，尽显自然本真之美。非遗主题文化游元素丰富，乐山苏记古镇以峨眉河为舞台，荟萃非遗器乐、打铁花等多个项目，带来水陆空联动全景式演绎。南充阆中古城吸引客流涌入全城100余家汉服及非遗体验馆，国风文创产品销量高涨，带动古城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稳定在95%以上，有效提振文旅消费。
3: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世界古城旅游目的地的建设目标，全力打造蜀道三国文化主题文旅风景道，持续放大汉服制等 IP 效应，推动国潮文化与三国文化、古城文化深度融合，让千年古城在新时代持续释放文化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这个五一，四川开发的特色乡村文旅产品正进一步提升村落景区化水平。在凉山甘洛，游客们来到村落里的千年梯田，捉泥鳅、抓大鹅、打篮球，乡土趣味竞技氛围热烈。在绵阳北川，一条4.8公里的云端游线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底投运后，将串联起10余村羌寨民宿群和周边3000亩桐子里、琵琶林，打通景区全域游览脉络。
4: 通过造强民俗集群，造山农林立体三融合，让云朵上的羌寨既留得住乡愁，又能让村民的腰包更鼓。十五五末，我们的人均收入要实现15万元的目标。
0: 演艺赛事好戏连台，引流更为显著。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人气话剧《苏堤春晓·回川省亲》，以古韵国风舞台、山水画影像勾勒出北宋名士苏轼的一生，一票难求。谢霆锋、徐良等艺人演唱会轮番开唱，热烈与浪漫相融，青春与怀旧交织。跟着影视游四川，跟着川超游四川等系列文旅品牌不断升级。在德阳，远道而来的球迷逛着赛场外的美食市集，就能感受地道的麻辣鲜香。在达州，体育加消费融合模式下，20余家酒店同步推出专属优惠。
5: 我们酒店的入住率也明显的一个提升，我们专门为球迷提供了专属的一个通道，也推出了我们专属的一个房间套餐。
0: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引进营业性演出2539场，观演人数近139万人次，累计票房超5.4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近31亿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新业态竞相涌现。眼下，四川正以文旅融合创新破题，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以蓬勃新气象书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五一假期，四川熊猫文旅热度依旧居高不下。作为全国大熊猫观赏核心目的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迎来8方游客，人气持续火爆，成为这个假期四川文旅市场最亮眼的名片。
7: 漫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0: 木竹林苍翠，园区整洁雅致。大熊猫或啃食鲜笋，或栖架休憩，或结伴嬉戏，憨态十足的模样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园区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氛围。
1: 我是从沈阳来的，第一次是在真实中看到大熊猫，给我的感觉呢，这个熊猫跟图片上是很不一样的，外表看起来毛茸茸的，感觉心情看完特别治愈，感觉特别可爱，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只吧。
2: 这是我第二次刷基地，就亲眼看到很多大熊猫，真的特别萌。虽然假期游客特别多，但是园区的疏导非常到位，工作人员他的安排也很周到，整体游玩的感受是特别好的，也深深地感觉到了四川熊猫文旅的独特魅力。
0: 针对假期客流高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提前统筹部署，优化游览线路，增设指引标识和便民休息点位，全力维持游园秩序。同时，基地推出科普小课堂、幼崽保育展示、熊猫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把生态科普和文旅体验相结合，升级景观打卡与便民服务设施，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3: 今年五一假期，基地累计接待游客约35万人次。我们提前增派人员和志愿者定岗疏导，完善各项服务保障，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我们也将持续做好熊猫保护、科普宣传和文旅服务，进一步擦亮四川熊猫文旅名片。
4: 37岁的他，既是球场核心，也是8岁足球少年的父亲。穿长面孔走进南充丝绸原点队前锋仙小龙，看他用热爱与坚守当好球员，更当好父亲。春尽夏生，暖风拂面，万物进入生长旺季，一起走进大自然，感受夏季星辰向阳而行的美好。
5: 5月6日，早安！告别五一假期的悠然，开启节后复工的忙碌，快乐存档成功，元气回归成功。今日早安寄语：短暂休憩是序章，开工加油，向前闯。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我们来关注一组出行数据。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截至5月5号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今年五一假期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类型覆盖悬疑、动作、职场喜剧、动画等多个赛道，

0: 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假期观影选择。从票房排名来看，消失的人暂列档期首位，寒战1994紧随其后，两部影片同时构成了今年五一档的第一梯队。穿普拉大的女王二位列第三，时间敢死队排在第四。动画电影中，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和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也进入了前十榜单。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党委书记杨勇的微信步数日均突破了20000步。面对村里单日涌入上万名游客的火爆场面，他笑称这就是小院经济最生动的成绩单。今天的乡村超安逸，我们就跟随这位杨书记一起去逛逛庙山村。
1: 我叫杨勇，2025年8月回到庙山村，年底当选为村党总支书记。走，
2: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村的新模样。在我们村，你可以吃、品、游、住。自从帅府粮仓建成以后，我们村通过国企加集体经济加农户的机制，将农家方寸地打造成致富园，实现了资源盘活、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多方共赢。
1: 刘大姐，刘大姐，刘大姐，
2: 杨书记。
3: 杨书记，你又下来遛车了？
2: 啊，就是。
3: 就是有点忙，就是外头还有几种。
2: 正好我记录下你。
3: 哦，又要拍视频？
2: 哎，就是。嗯。他叫杨思琪，2024年9月回来的，现在在庙山别院当领班。你现在回来几年了？感觉怎么样？
3: 现在是越来越习惯了，在家里面消费低，可以存钱，还可以照顾家里面的家人。
2: 哦，就是那多现在多好的是吧？
3: 是啊。
2: 要得，那你先忙，我记录下你。
3: 好，要得。
2: 庙山别院是我们村首家集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企业。为像杨思琪这样的返乡人员提供了20多个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挣钱成为现实。
4: 一个月2000多块钱。
2: 这是我们村民杨光强家，我们动员他利用自家的院坝开了这个爸爸茶馆，平时周末还有节假日都还生意都还不错。
5: 老板老师你好。
2: 强哥，强哥，
6: 哎，杨书记，哎，
2: 现在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以此为契机，动员村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庭院经济，比如开爸爸茶馆、开农家乐、开共享厨房、卖农产品等，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最近生意怎么样？
6: 还可以嘛，过年啊挣点小钱。啊，这里又有那个还是活动啊，把春天煮进火锅里嘛。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噻。
7: 我们坐到屋里头煮点饭炒点菜，就把钱都挣到了。
2: 他叫段建飞，以前在西藏邦达那边做餐饮，去年10月份回来探亲，村里面就鼓励他利用自建房开个农家乐，说干就干，在镇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前后不到一个月，稻香阁农家乐就开业了，这也是我们村上的第一个农家乐。
8: 我想到起，哎，家乡也在发展，集体效益商量，这也为家乡操一点福，出点力。所以说大家那个，哎，就说开个农家乐啊，就那么有个那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做的。
2: 菜好了，来了。
8: 从开业到现在，一年给20多万吧。西藏那边的石锅我们带到家乡来，我们着重以江湖菜石锅鸡为主，哦，把那个农家乐打造起来。
2: 我们村从破旧落后到每一居，从产业单薄到业态兴旺，让乡村既留住了乡愁，又看得见未来，成为川中大地的亮眼名片。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玩一次沉浸式闯关。

0: 蹦一场国风古笛，当一回浪中古城时空旅人。这样的国风盛宴在今年为期35天的2026浪中汉服季不仅加量了，还玩出了新花样。
1: 这热闹背后藏着一个新动向，古城正在被一件汉服悄悄爆改。先看今年的玩法，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客，而是穿上汉服亲身闯关，到张飞庙花市结拜，去贡院答题闯关，在文庙打卡古代六艺，集齐5枚徽章就能认证时空旅人。更硬核的福利是身穿正规汉服，张飞庙、贡院等10余处核心景点全部免费。门槛一降，热情点燃，古城秒变天然摄影棚。数据更直观，今年汉服季期间，浪中古城国有景区累计接待入园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24.65%，带动古城文旅消费同比增长42%。这波持续4年的国潮流量带来的可不只是热闹。纵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5个必须，其中之一就是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钱花在哪里，怎么花，大有门道。浪中坚持办了几届汉服文化活动，没有去搞大拆大建的钢筋水泥，而是在这2300年的古建筑群里细心培育一个人的产业。记者注意到一组充满烟火气的变化，4年前古城里只有4家卖汉服的小店，但如今这里已经生长出了100余家汉服设计、装造和跟拍店。更关键的是，随着3步1公主、5步1贵妃的景象成为日常，汉服装造师、摄影师甚至是礼仪师都成了当地年轻人的新饭碗。因为有人气了，懂手艺的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了，这就是投资于人带来的良性循环。从举办一场节到兴起一条链，再到激发人这个最核心的动能，浪中用4年时间证明，把目光聚焦于人，服务于人，悠久的文化才能真正活在每一个游人身上。游人不再仅仅是游览者，而是参与者与共创者，这或许就是古城焕发青春、实现逆龄生长的新密码。
0: 再来关注川超。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9轮4场比赛同时开赛，成都锦城队坐镇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3-0取胜。绵阳队补时阶段上演绝杀，3-2险胜凉山队。德阳队凭借18号陈明志上下半场的2粒进球，2-0战胜自贡队。南充队凭借稳健发挥，4-0战胜宜宾队。本轮比赛是决赛阶段首循环的最后一轮，无论结果如何，希望各队都能以良好的状态迎接次循环。仙小龙是南充丝绸盐点队的前锋，作为一名在成都生活的南充籍球员，他周中无法参加合练，常常深夜驱车赶回南充与球队会合。37岁的他既是球场核心，也是一位8岁足球少年的父亲。赛场上，他常手把手教儿子射门，想把拼搏精神传递给孩子。他用热爱与坚守当好球员，更当好父亲。
2: 希望一种可能。
3: 我哥都踢踢的。
2: 真的？
3: 感觉还可以。
2: 你几个球没打进？有几次摆脱，但你没得远射。摆脱完就可以射，然后就停了，摆脱啪上去就可以射了，是不是嘛？对不对？下来需要练。
4: 这位正在和儿子交流球技的是南充队的前锋仙小龙，他也是球队里在成都生活工作的球员之一。此刻，儿子仙明佑刚结束一场足球比赛，仙小龙顺势指导儿子的射门技巧。
2: 射门有很多角度。一个是角度的问题，二个就是什么？二个就是，你比如说你摆脱完了，啪啪，哎，吸引的啪，摆脱了，是不是就可以射门了？
3: 直接就可以，不用调整就可以射了。
4: 仙小龙自小接触足球，这些年来，足球早已成为他的人生伙伴。如今，8岁的儿子也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爱上这项运动。
2: 以前他小的时候，我就带他到球场去看我的比赛，他去玩嘛，他也一样，受我的一个影响嘛，他就慢慢喜欢上足球了。
3: 我觉得他踢的感觉还是一般，虽然他投球进了，但是感觉他实际点不够。
4: 仙小龙说，现在因为川超比赛，他和儿子常常交流球技，但最初报名时，他也曾犹豫过，
2: 因为年纪

0: 他们都大了很多，有的大十几岁，然后呢这个年纪了，这个比赛强度比较大了，我害怕受伤啊各方面。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确实也难得的一个机会为家乡出力嘛。
1: 谢小龙那么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队员之一，那么从这个竞技能力来讲，他也是也在这个我们业余足球里面也算是比较拔尖的啊，因为他从小这个运动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
2: 在教练蒲志杰眼里，先小龙不单是一名好球员，更是一位好父亲。
0: 因为我的小孩也在踢球，踢足球，然后我也想作为一个父亲吧，把我的一些就是在球场上的这种拼搏的精神传递给他，做好一个父亲的榜样嘛。
3: 自己感觉去调整那个步伐，球在哪里去判断 ，OK。离你很近了，需要通过你的步伐去干嘛？
4: 步伐去调整。
3: 对了，去调整啊，做准备，走，早点。
5: 教
0: 学生好教。
5: 为啥呢？
0: 自己的小孩他可能。
4: 老爸。
0: 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再来。
2: 先小龙说，虽然自己曾经是一名青训教练，但儿子绝对算得上是他遇到的最不好带的学员。
0: 现在其实我的本职工作其实跟足球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前几年嘛做了一个转型，然后做了一些跟医疗相关的工作。对，但是足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
2: 先小龙说，虽然现在的职业和足球并无直接关系，但在儿子心中他依然是永远的榜样。
4: 爸爸在我心里面是一个职位很高的人，就是比如说我的职位是那么高，爸爸已经到那么高了，那他这就是顶级天花板啊。
5: 那你知不知道你爸平常踢完球都有啥庆祝的姿势？
4: 就是 C 罗的庆祝动作。
3: 那你跟你爸的庆祝动作是一样的吗？
4: 咻！
0: 现在出发，到南充跟球队会合，然后明天有一个官训，因为周六要比赛了嘛，明天的训练官训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确实，周中可能参加不了球队的训练。
2: 深夜结束工作的先小龙连夜赶回南充，参加球队第二天的官训。
0: 我们是一个业余队吧，所谓的球员他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像我还有自己的小孩也要照顾，就是克服这些困难嘛。我们尽可能的，去完整好，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家庭还有训练时间都给安排好吧。
5: 都在这上面，
0: 对，基本上都在上面。
6: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是主场作战的南充丝绸原点队率先开球，南充队应该是这场要着力进攻了，因为他们已经两连败了。
7: 他们又是一个头球，
6: 球进了，
7: 南充队，
6: 这个应该是先小龙。
7: 先小龙，
6: 对，南充队在比赛第20分钟，在主场2-0领先乐山队。
2: 中场哨响，南充队以3-2守住胜果，这也是南充队在川超决赛阶段的首次胜利。
0: 今天比赛吧，就是上半场我们还是做得很好，一上来我们抢开局，然后但是下半场我们暴露出我们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下来好好总结，然后这场比赛也艰难的去拿到，在我们主场艰难拿到3分，这场胜利还是很开心吧。然后跟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一起，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我们加油。
8: 跟着川超游四川，文化休闲、文博探秘成为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绵阳市平武县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博旅游线路，让文化遗产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点亮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深山故宫美誉的报恩寺景区，五一假期期间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探寻这座明代古刹的独特历史与建筑魅力。景区内，讲解员生动讲述报恩寺的历史渊源与建筑文化，游客们驻足聆听，拍照留念。

0: 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古建筑的艺术之美。
1: 早就慕名平武这座深山故宫，今天实地来看，楠木古建筑是精巧震撼，历史氛围特别浓。
0: 与此同时，平武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假期里平武文旅市场的新晋热门打卡点。博物馆聚焦平武地域历史、民族文化、文物遗存等核心内容，通过文物陈列、图文展板、场景复原等多元展陈方式，系统展现平武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既填补了平武综合性文博展示场馆的空白，也为市民游客搭建了了解本土历史的文化平台。
2: 刚好这个五一假期，也带孩子到这个平武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然后这里文物的话，也是很多的，它从清朝到清朝都有，介绍得很详细。
0: 近年来，平武县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工作，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不断完善文博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丰富优质文化旅游产品供给，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活起来。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春尽夏生，暖风拂面，阳光渐长，万物进入生长旺季，一起去感受夏起新城、向阳而行的美好。

庐山多云，14到25摄氏度。峨眉山市多云，18到26度。青城山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德昌多云，16到29度。炉霍小雨，3到21度。达州小到中雨，19到26度。浦江晴转阴，16到26度。岳池小雨，20到25度。大邑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延边晴，17到33度。岳西晴转小雨，12到24度。银京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德格多云转小雨，6到22度。小金晴转小雨，8到21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呢、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白糖、干淀粉、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自从跟你一起工作哈，我是腰也不疼，腿也不酸，关键在我亲戚朋友里边呢，这地位是蹭蹭的往上涨啊。凡是他们身体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现在
2: 你看这个骄傲的这副模样吧，其实要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问问阮老师，你别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嘿嘿，
0: 所以我这不就来问了吗？
1: 你呀，有问题直说，别绕弯子，到底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哈，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那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啊，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说有啥好办法？那我不就得问你吗？
1: 啊，问我行啊。你朋友明显的就是用脑过度了，然后呢，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
2: 神经酸呗。哎，
1: 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你看，还抢答了。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但他问我神经酸是啥呀？我从来没听说过呀。哎呀，我就一通给他讲啊。你猜猜最后他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满满的崇拜呀。
2: 您不觉得您这就属于纯纯的现学现卖吗？
1: 不过确实有很多人就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呢了解得很少，
2: 对，
1: 甚至压根儿是真没听说过。
2: 您没说的时候啊，我们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那神经酸它到底是什么呀？一句话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
2: 对，
1: 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一旦缺乏神经酸了，那就会导致我们大脑功能的下降，比方说脑疲劳了，记忆力减退了，失眠了，甚至更严重的一些问题呢也会出现，比方说脑损伤这些个问题。那刚子，你朋友用神经酸就不错，给他营养一下脑神经嘛。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呐，这个工作压力真的是太大了，还有那个备考的考。

0: 考生学习压力更大，夜里边呢是挑灯读书啊，所以这个大脑呢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这些营养了。
1: 哎，我觉得大家要是有这个意识，那是好事儿。神经酸除了能营养大脑，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作用。我做一个比喻啊，大脑的就好像是一个司令部，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有管情绪的，也管开心的，还有管那个焦虑的，还有管那个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吧。就大脑它指挥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而这个神经呢，就是连接指令的那根电话线，一旦断连了。这个指令就发不出去了，那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这就失效了。而神经酸呢，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啊，科学家在鲨鱼的脑子当中提取到了神经酸，就发现鲨鱼大脑在严重，举个例子，噔一下子受到损伤的以后啊，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它自我就修复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够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高级神经营养素。
2: 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呢，别的东西它就真的比不了。
0: 对，而且这个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我们的骨关节，你说你要是说坏了啊，你能换个人工的关节，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换个新的脑神经啊。
1: 就你说这话，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更要注意脑神经的保养养护啊？
0: 对，
1: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时候能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大家呢普遍都觉得吃母乳长大的这个孩子好像在智力呀、身体呀各个方面的这个发育呢就要好一些。
2: 有道理，
1: 是不是？哎，不过随着人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在咱们身体里呀逐渐的就开始被消耗了。到咱们30岁的时候，咱们这个身体里的神经酸会出现明显的下降。那么到60岁的时候，那只有年轻人的1/4了。
2: 那就说明这神经酸在我们的身体里是断崖式的下降了。
1: 对呀，但是神经酸它不同于血液、毛发，神经酸是难以靠你自身合成的。那你少了，30岁以后少了，你只能通过体外来摄取、来补充。但是我们说吃嘛，吃的很多营养都在食物当中嘛，但是来自于食物当中的神经酸，这个我要跟大家说，难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求。那么要是一旦神经酸不足了，那我们的脑神经就开始缺乏营养了，脑神经呢它就开始慢慢的萎缩。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纪大的朋友的记忆力就开始下降了，就会出现忘带钥匙、给钱买了辣椒，钱给了辣椒没拿，是不是？
2: 是。
1: 而且算账老是算错，而且我们的反应能力呢也会在年纪大以后下降的比较快。其实大家也可以测试一下，你也测试。
2: 怎么测试？
1: 立冬也测试
2: 啊。怎么？
1: 拇指、食指一秒钟伸大啊，触碰3次，滴答一下，你要降3次。
0: 要是完不成呢？
1: 完不成，那就显示大脑已经开始衰老，可以补充神经酸了。
2: 那这么说我还行
1: 啊？你还行是吧？
0: 对，其实我们现在都还行。那现在行不代表以后他也行啊，是不是？而且还有咱们的爸爸妈妈呢，对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做得出来。
1: 对呀。
0: 你像我一个同事，他老妈都奔9了，他跟我说呢是偶尔他妈妈犯糊涂，刷牙的时候拿那个洗面奶，哎呦，当那个牙膏用了，啊，拿那个擦手油当那牙膏用了。你说要不是发现的及时，都已经放到嘴里了。而且好像呢，他说就是吃东西哈，也不知道饱跟饿了。比方说中午这个饭吃完。

0: 完了，
1: 嗯，
0: 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
1: 嗯，
0: 我中午没吃饭呢。
1: 哎，立冬啊，这就是什么呢？胃已经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他的大脑，
0: 对，
1: 所以他吃饱了，他觉得有点饿，没吃，
0: 就没感觉，
1: 没感觉，对，实际上是大脑没有收到他吃饱的信号。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根电话线它断了，神经受损了，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命令就不能及时或者有效地传达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哪儿的神经坏了或者是堵了，那相应它对应的地方它就出问题。那比方说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堵了或者是坏了，那人的动作功能他就得不到指令了，他就会失控啊，那肢体呢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做一些相关的运动，手可能就不受控制的就抖啊，然后你走路呢就不平衡了，就容易摔跤啊，
2: 走不稳了。
3: 嗯，
2: 这就是大脑叫你往东你偏往西，
1: 嗯，
2: 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1: 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而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出问题了，
2: 哎呦，
1: 那你想干什么？想喝口水，你怎么跟人家去表达呢？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心里有话，你说不出来呀。
2: 对
0: 对，你要是管情绪的神经出问题了呢，那心情可能就烦躁了，
1: 嗯，
0: 就抑郁了，
1: 嗯，
0: 对吧？这么一想，这个脑神经的健康真的是对我们人来讲太重要了。
1: 我现在发现您行啊，
0: 啊，
1: 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0: 还是您教的好。
1: 还有呢，就是负责传达人的思维的这个神经，它要是堵了，它要是坏了，我们这个思维功能就得不到指令了，那这个时候也会失控啊，人呢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接下来就是什么痴呆，或者是理解困难啊，或者是学习力也差了。所以呢，我们日常呢就需要把我们大脑的营养要把它补充足了。神经酸呢是大脑重要的营养，它能有效地增强我们脑神经细胞间的那个信息传递以及交流，并且提高我们的记忆力。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延缓一下衰老的到来呢？
3: 嗯，那不想老了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要是有了神经酸，咱们就不怕老糊涂喽。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衰老它只是一方面，
3: 嗯，
1: 还有一方面，其实很多突发的情况也会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如果说我们碰到了这种脑损伤，要恢复起来它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血脑屏障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牛郎织女中间的那个银河，就你看到我，我看着你，过不来我过不去，就这种，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大脑，也阻止了大脑需要的营养素的进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那您之前说过，这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这个血脑屏障的，它就行啊？
1: 没错啊，神经酸能直接达到受损的神经细胞的这个地方，促使它再生，并且修复已经本来已经就是断裂的电话线，把信号接上，把堵的地方疏通开。不光是激活再生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还能防止这些神经细胞啊快速的老化啊。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通信不就恢复了吗？就可以让我们准确的让大脑传达各种各样的指令。并且呢，神经酸呢，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还能修复和恢复血管的弹性以及活力。那么对于我们有些朋友说我的血脂我有这方面的问题，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对一些心脑问题有这些方面的朋友，它也是有预防和改善作用的。
0: 这么看来哈，就是这个神经酸它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1: 嗯，
0: 就感觉呢有它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是有点心动。
1: 是，神经酸的作用是很多的，跟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滋养我们脑神经，包括营养我们的视觉神经，延缓 我们视力的一个退化，还有呢，我们有些像我一样年纪大的

0: 朋友就看东西他就看不清，网约车来了到底是几呀、是八呀是三的，我喊的那个网约车
1: 看不清车牌，
0: 对，看不清车牌、而且我告诉你，像这些情况神经酸都能帮着改善改善。
2: 那我更心动了。
0: 你心动但是你心动没用，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原来前两天我说的从谁的脑袋当中，
2: 那鲨鱼、
0: 鲨鱼，所以神经酸的提取现在就很困难，因此呢一旦有的话市场上的价格它是比较高的。除了鲨鱼脑袋里边的神经酸可以提取之外，还找到的就是元宝枫种子啊。但是你要种植这个树的话，它对土地的要求又比较高，那你说就那么一小片的元宝枫树啊，那个种子提取点提神经酸是不是非常非常有限？
1: 物以稀为贵呀、这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呢微友们也留言了，都对这个神经酸感兴趣，有的是想呢睡眠好点的，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的，有的是想呢修复脑神经的。不过据说这进口的都是四位数啊、东西好是好，但是消费不起呀、
3: 你这贵呀、我觉得贵点也认了。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嘛，我反正哈、我听了阮老师讲了那么多，我得给全家都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让这大脑呢年轻态呀。咱们呢就是早补早受益，而且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呢。你像已经稍微出现这类问题的，你补了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我觉得这钱呢，它花的是值得的。
0: 的确是这个神经酸呢。确实是不便宜，尤其是进口的那真的是更贵了，就像刚才刚子说的，进口的已经到四位数了，
1: 对，
0: 真不便宜。但是神经酸你既然像他说的想给全家人安排，你既然安排你就安排好的呗，
3: 对，
0: 对不对？好的就进口的呀，因为进口的神经酸人家研究的早，它这个产品做得好，它也是有道理的，它这个提取技术呢就更加成熟。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我们找到进口的神经酸，大家呢也要看看它里边的配料成分，如果说它里边的成分多而且搭配的又好，那这种神经酸呢就更能全面的养护咱们的大脑了。
1: 那进口的肯定贵呀，我媳妇儿那洋牌子的包那都大几万呢，回去我跟媳妇儿说哈，留着钱买点神经酸吧、这大脑养好了不比什么都强吗？少臭美。好了，那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一汪清风他说，阮老师，我天天跟我老伴在一块儿，有生不完的气呀、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腾不出手来做饭，就让老伴呢煮个面条，你说这面条不简单还快吗？
0: 没错，
3: 煮好了我一看
0: 怎么了，
3: 好家伙，足足有半锅呀，谁能吃得了啊？啊，就俩人，剩下的呢都浪费了，就这样的事儿啊，他说我都数不清了，我心里边也知道哈、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开始萎缩了。但是每次我看到哈、我还是我忍不住我生气。
0: 其实我非常理解这位朋友，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发生了，还是忍不住要生气。
3: 对，
0: 其实这事儿呢不怪他老伴儿，也不怪他，
1: 那怪谁呀？
0: 怪谁呀？怪岁月不饶人呗，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它也会像我们长白头发一样，它也会衰老。
1: 对对对，
0: 就像年纪大了，对不对？年纪大了你这个身高还跟你年轻人一样吗？年轻人你1.8米，到年老了你可能1.75米了呢，对不对？身高都还在缩水呢，那我们的脑神经它也会缩水呀，你身高缩水就是矮了点呗，对不对？但是脑神经要是缩水了萎缩了，就会让我们对一些认知功能这些方面就有影响了。这位朋友像你老伴儿，明明知道老两口吃个面条煮了大半锅，对不对？就还有的朋友呢，他是对那个饱啊饿呀他没概念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记忆力减退了，反应他变慢了。所以日常我们就要关注对大脑营养的一些方面的摄入，核桃、花生、腰果，腰果有点贵，这些都是有助于对大脑营养的东西啊，我们适量的买来吃一吃。
3: 是，魏友也想着呢给老伴儿吃点这个营养素，尤其知道神经酸这个好。

0: 东西，它不是能营养这脑神经吗？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微友也说呢，说跟老伴儿呢生活这么多年了，说这个变化呢真的是很大。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是特别理解啊，然后跟我说，说哎，该补什么咱就补什么，甭管它是进口的，也甭管它贵呀、啊、还是便宜，是吧？用着好就行。女儿说都给我们报销。
1: 嗯，
0: 今天呢也是看阮老师啊，您介绍这个神经酸是进口的好，那好，他说我就下定决心也去买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虽然说贵点，但是不至于让这老伴儿呢越来越糊涂啊。
2: 立冬啊，还有刚才你们俩发现没有啊、
1: 嗯、
2: 就是夫妻之间有的时候说归说，气归气、
0: 嗯、
2: 但是那个骨子里是特别在乎他的老伴儿。
0: 对，
2: 这叫什么呢？
1: 嗯，
2: 老来伴儿，老来伴，对不对、
1: 嗯、
2: 那这位朋友啊，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这个神经酸，我觉得就更好了。神经酸呢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一个天然成分，你生下来后身体当中它就有的啊，但是随着人的年纪的增长，它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少了。而且神经酸呢，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还有再生，这样一来咱们萎缩的脑神经就会重新焕发活力呀，它能守护我们的脑神经。你说一个人的大脑年轻了，你反应快了，这多好，这日子过得就美好。但是呢，人不管是谁，总有会老的那一天，糊涂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无非就是让糊涂和老的这一天你晚点来，你再晚点来，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提早的补充这一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很不错了。不过呢，你也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它遇上这个进口啊，那个价格就比正常的要贵好几倍。但进口的它的确也是好，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就尽量买进口的，毕竟这个国外他们研究的早，这个产品做得好呢也是有道理的，而且它这个提取技术呢也更加成熟。您呢不妨让您老伴呢试试进口的。好了，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李松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杨老师你好，这几天我一直在看您介绍的那个神经酸，感觉很好。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吧对神经酸呢了解很少，也很陌生，还是买就用呗。别的不说哈，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呢，简直太舒服了，休息的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哈，精神头足，身体好，就连体检医生看我那个血压呀血脂这么平稳哈、啊，都夸我。
2: 其实睡眠对我们身体的恢复呢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就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神经酸呢，它可以通过营养我们的神经细胞，养护我们的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睡眠的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积累。那么这种老年素啊，它沉积在我们的皮肤上，大家都知道脸上这儿有一块那一块，那就是老年斑，手上也会有啊，这就叫老年斑。那皮肤呢要是有了这些老年斑，皮肤衰老了，那么如果这个老年素沉积在脑细胞了，就会造成我们记忆力下降，头脑呢就开始混沌，睡眠的质量呢就开始下降。而神经酸正好能延缓神经细胞的衰老，改善这种因为大脑衰老造成的失眠。
0: 是，这位友也说啊，说自己吃着这神经酸呢挺好，而且他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啊，也都想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呢是长了带状疱疹了，他说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着也难受，这位朋友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回头呢他就向大家呢去推荐，阮老师不说了吗，说进口的神经酸比较好，品质也高，让他们呢都试一试。
2: 立冬啊，就这几年我发现起那个带状疱疹的人特别多。
0: 对，
2: 那么那种他那个疼痛
0: 神经疼，
2: 对，它不是什么那种关节疼或者是摔了一个跟头的疼，它那种神经疼起来真是要人命的。
0: 对，
2: 这位朋友您今天有句话我觉得说

0: 做得很好，要买就买进口的神经酸，缺点呢就是价格不低呀。大家呢也可以到药房去看一看，贵的呢，刚才刚子说了，到四位数了。
1: 嗯，
0: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吧，对不对？贵它有贵的道理，用起来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大家呢可以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选购。好了，希望我的回答呢能对您有所帮助。
1: 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这里还有两条语音的这个留言哈，咱们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啊，我听您讲这个神经酸有段时间了，我越听越觉得呀，这东西啊太好了。我父母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最后我都得被大夫留课堂，说这个岁数的血管比较脆弱，要注意血脂，万一要堵在大脑、心脏就危险了。
0: 这个是当然的事儿了，堵在心脏那就叫什么呢？两个字儿心梗；堵在大脑两个字儿脑梗，这个多危险呢！况且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我不开玩笑的说啊，这个有数据显示，75%到80%的人，这个梗急性发展就是发生，人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伤以及神经功能的损伤，所以我们能预防。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就提前去预防一下，把该补充的营养我们补充一下，把这些问题呢，把它那句话叫扼杀在摇篮里。
2: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他的第二段留言。
3: 阮老师啊，这几天看您介绍这个神经酸，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觉得我爸妈太需要这个神经酸了，尤其是进口的神经酸。刚才我听您讲进口的神经酸非常的贵，都到四位数了，那我也得买点给他们吃，因为爸妈把我养大不容易，小时候有钱舍不得花都给我花，现在他们都80多岁了，这时候不报答他们，那什么时候报答呀？别等到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您说是不是呢？
1: 嗯，看我刚才都给他竖大拇指了啊，这位微友好孝顺呢、
2: 嗯、
1: 有句话说的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对，
1: 我们要趁早的尽孝，不要给以后啊留遗憾。
0: 刚子说的没错、
1: 嗯、
0: 那这位朋友您做得很对，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尽孝，而且呢神经酸真的是很适合你爸妈的情况。神经酸呢它能清清血脂，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能够对我们的微循环疏通一下，护心脑，而且呢还能够辅助改善心脑血管供血不足与动脉硬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它对脑神经的作用是更加明显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大脑它就像是一个司令部啊，有管思维的，管语言的，管情绪的，也管开心焦虑，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它指挥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呢就是连接指令的那根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它断联了，指令它传不出去了，那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而神经酸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其中当我们的脑血管堵住了，损害了脑神经了，那就会造成管动作管语言的那根电话线中断了，大脑没有办法传达指令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行动不灵活了，说话呢也说不清了，那必要的时候呢还需要家人呢来照顾。如果这个时候用点神经酸帮着我们修复一下脑神经，就有可能会避免这样的事儿呢发生。所以呢这位朋友啊，您可以给你的爸爸妈妈试试神经酸，用好了再给我留言好吗？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今天给大家科普了神经酸的知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5: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